好了，比赛开始。生成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三场比赛是在常规的时间是击败对手，有一场比赛是和对手打平，最后是点球胜了对手。成都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是三胜一负，成绩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决定着两个队伍在整个小组最终的一个排名，看以什么的名次进入到是这个淘汰赛。前场左路的一脚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成都足协的23号李科为球队在刚开场的时间获得了一个角球。10号李墨宇，看看这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防守球员也是封住了位置。三名成都足协的球员也是防守非常的及时，给到了压力7号的王丹。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越位，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是举旗。场位置的直接是给高球，接应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7号王丹。稍微是启动快了一点点，左边的速度很快，看在边线位置选择了回传，这球还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23号李科，走路的个人突破，推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上海足协前场的界外球

没什么点可以给这球，其实看一直在看前面队友的位置。双方的球员在局部位置的拼抢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积极。这边是大脚式解围，解围了出来，但是其实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接球队员是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左边的速度非常快，看一下进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右脚打门，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身体，出了底线。十号的林墨宇个人的左路的突破，为球队是拿到一个角球。看一下33号于梦辉的角球的质量，左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还有再扣，哦，这球主裁判判了点球，追了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犯规。的确，这个防守动作是被对方的一个扣球骗过而造成了一个犯规。开场7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看一下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左脚挡门没问题，直接是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33号的于梦辉，在上半场第8分钟时间，凭借着这个点球，帮助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这个点球是打的质量非常高，角度力度都打得非常不错。于梦辉的进球，上半场是属于非常早的时间段，打破了场上僵局。3号的李科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再看刚才这球的慢动作，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是放下天条，就是由成都足协的33号于梦辉点球罚进。球队0-1落后。

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信心上或者是这个心理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转移过来，这球回敲有点轻，幸好是自己队友一个倒地铲球，破坏对方一次的进攻，可以分给右边路，在右边路的戈恩的突破，看看禁区里面，给到中间，这球滑门而过，哦，这球是没有成都足协的包抄的队员在门前的抢点，依靠是个人的速度下底传中，这球出来之后守门员一个倒地也没碰到皮球，看来是三号李科坚持不了比赛，换下李科，换下八号的五加一，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落点不错，防守球员是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守门员出来有点脱手了，幸好是队友再补一脚把球解围到禁区外面，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右脚的一脚远射，这球是还是三三号的于墨辉，再看一下慢镜头连续的进攻，就是由于孟辉完成了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打在门框范围内，球吹了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比较明显，成都足协队长是八号的王子腾，这个卡位还是非常的关键，门将彭浩辰，球门球大脚都过了半场，转移的不错，看一下九号达武迪外围超远距离的一脚远射，来自九号达武迪的射门，距离有点远，而且是其实是这个球是也没有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还是成都足协的进攻，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右边的队友。

刚才这个选择是选择自己的突破，可惜是对方的两名球员也是把球是抢断成功。选择自己往前带球，分到左路，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被对方的球员挡了一下。给右过头球，看得按这边的速度，防守球员是倒地的铲球解围，铲出了底线。九号的韩阳，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有起球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着出外围，主裁判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头球往后上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还是非常的稳。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一个愉悦的头球解围，后面有一个勾脚的犯规动作。九号的达乌提上海足协也是换人的调整，换下二号的梁家豪，换上十三号的李子华。上海足协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定位球，十号凯基文，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好的落点给到队友，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有打门的机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给到左边，边路的一对一，给到禁区里面，转身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扣过来，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解围出了禁区。这球转移了一个方向，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把球给了出来，

右边路一对一给到中间，有个变向，防守球员是解围。可以转接一下方向，避免是在过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抢球，或者是被对方的球员的防守进行一个压迫。这球给上篮和接球队友有一个误会，上海足协的进攻，看看这次禁区里面再过。虽然是进攻球员出现倒地的情况，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犯规。其实这次上海进攻的一个机会，防守地方在局部位置一个进行有效的逼抢，也的确令对方是控球包括接球的球员也是不太容易是把球是运转起来。给上来做一个回敲，然后一个大脚给了一个身后，这球还是越位的。九号的达乌提，这场比赛达乌提在前22分钟的表现在对方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这球是不容易，可以给到前面接应的队友，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这几脚的配合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看一下成都足协这次的进攻，往中路带连续摆脱，分给左路，球速有点轻了，就自己队友是达乌提也没能够及时的上前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球门球

0: 哎。双方在这一段时间的攻防其实是基本上打成一个均势，互有攻守，也是有一些在对方的球门前面配合的一些传接。哦，这球是有点不小心，十三号的李子华停球出现了失误。那么由于比赛现场场地还是比较湿滑，天气也是有一点小雨在下，这段时间在看到就是学校这边的天气温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可能是对于一些球员的平常正常的一些场地上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加要注意这个停球或者是接球一些是对于场地的适应和准备。在场上球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球抢球的时候是犯规，十八号的海翔是把对方的打虎体给绊倒了。漂亮的过人摆脱，给个直线球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哦，这球应该是打在了侧网上面。十号的李墨宇接队友的直塞球，大禁区里面要打门，打在了边网上，的确非常可惜。这球没能够在门框范围内，但这也是非常威胁，有威胁的一脚是射门。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出现漏人的情况，刚才这是防守啊。成都足协十二号陈思亮禁区里面的倒地解围，这球传中球有个变向，那么当然这种球球速比较慢，对于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轻松的把球拿出。
1: 等过，等过，等过。

0: 成都足协球员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来是要到场边是要进行简单的治疗。比赛继续，分给了右边，上半场的时间过了31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开场没多长时间的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上海足协，右脚的出球给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右脚给进来，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庞浩辰。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手球，给呀！
1: 猫哥，猫哥，拿回刚才球拿点。
2: 给可以吗？刚才。给他开的。
1: 我先踢就踢了。
0: 连续过到对方两名上来围抢的球员，看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再给过来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最关键是一个倒地拦截。半场位置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控制，没什么机会把球回敲。硬是要在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个人的突破，的确也是有很大的难度。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后面的犯规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33号的于木辉，右脚的传中球，这种球距离比较远，对于守边来说是有足够的判断时间，可以出来是接这种球。这就是吹了上海足协进攻球员的冲撞守门员的犯规。 左脚的长传球，这球没出界，九号的达乌提也是能够是把球拉回外围的一脚远射，哦，这球是也是打出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队友的一个回做，右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仅仅是偏出了底线。31号的陈浩，这脚的禁区外的大力抽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抢得非常的漂亮，九号的达乌提，成都中学右路的进攻，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这球的横带是最后一步是探得比较大，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当然这种起球其实是作用不是很明显。左边路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刚才是11号张俊杰的左路传中。成都中学12号陈思亮，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出血的情况，所以主裁判也需要他出场外进行一下治疗。角球右脚给到里面，这球是都没有碰到，双方的球员都没有碰到。外围上海中学继续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最后的左脚打门是被防守球员也是用身体挡了下。队长的王子腾，选择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通常这种是正面的高球，防守的后卫球员是比较容易是进行一个判断，还有是正面的解围。头球的后侧没有队友在球的线路上进行接应，上半的时间过了40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着于梦辉的点球暂时1-0领先上海足协。

上半场剩下的连补时可能是几分钟，五六分钟的时间。球队0-1落后，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剩下的几分钟看能不能是创造一些门前的进攻或者打门的机会。速度非常快，到禁区里面，个人的突破没有问题，这球没有犯规。这球是一直往前推，推进速度非常快。就是两名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一个关门，把球拦了下来。这球哦，稍微球速慢了一点点，外围还有机会，分到右边路，看怎么处理。外围再直接起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左脚打门，被防守员挡了一下。出球，头球，这球没有蹭到，再给进来。落点又有点太低，这球的转移给轻了，成都足协球员的反击，可惜这球也是有点着急啊，直接把球给出了边线。这种直塞球啊，队友是挺难拿的，对方的防守球员因为是比自接应队友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球门球，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也是在成都足协的半场和禁区附近连续的传接，还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也给到成都足协门前的一定的威胁。左边路的进攻，这球给进来，没给到队友的脚下。看一下成都足协有没有反击，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上半场补时3分钟，

主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成都足协在对方的比较边的一个靠近边线的位置获得一个定位球，前场的右路，33号的于梦辉，左脚的弧线球跟禁区里面，上足协防守员第一时间是头球顶了一下，9号达乌提，现在前面没有什么好的位置给到队友脚下，选择回传给门将，看上足协可以起脚打门，这脚哦漂亮，外围一脚右脚的远射，10号的蒯启文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在上半场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上海足协追平这个比分1-1。再看一下慢动作，这脚的弧线球啊，是直接是把球打进了对方的右上角，对方的门将可能是被自己的防守球员是遮挡了视线，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应不及。蒯启文帮助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追成了比分1-1。能够在上半场追平比分，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确可以追平这个比分，带着1-1的这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话，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可能下半场的战术或者整个球队球员的调动，可能是会更加的多的选择。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是最终成都足协U19和上海足协U19是打成1-1的平手。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1-1的平手。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都有换人的调整。上海足协换下了6号的黎明，换上8号的曹哲哲。成都足协是换下了门将彭浩辰，换上了替补的门将龙宇豪。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都基本打出了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可以是取得进球，追平这个场上的比分，也是整个上半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前四轮的小组赛他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这场比赛的胜负也将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一个排名。后场的一个长传球落点还是非常精确，找到队友，这球往禁区里面给，当然他的目的是给前插的队友去跑这个线路，可惜是这个球的力量包括整个球的路线非常的靠近对方的守门员。一轮的混战，上海足协的球员把球拿下来，给过来，禁区里面有个套边，给到中路，可惜是全部是过了是包抄接应的队友的头顶。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刚才成都足协39号徐宏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不错，想是人球分过，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去。后面的一个倒地的铲球的拦截，主裁判吹了犯规。分到边路，边路有11号的张俊杰。

给到中路位置，最后是七号的王丹门前的一个抢点，这球是没有压好。成都足协的下半场上场比赛的门将是22号的龙宇豪。一个漂亮转身，自己往前推，再和队友做一个配合，可以回敲一脚，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带过去。大脚的一脚转移球，防守球员外围的远射，这球是非常积极。四号的刘铁成在球即将出底线之前是把球解围，这球应该是边线球。看来还是给了角球。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角球还是由于梦辉来主罚，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第一点是拦截，外围再给过来，这球其实故意漏给是在后点的队友。上海足协四号刘铁成这个防守还是非常迅速，一个倒地的解围，七号王丹越位。

最后是守门员龙宇豪把球拿起来，裁判吹了上海足协球员的犯规，直接是防守说用脚踩到对方的球员是小腿，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在禁区里面是高高的跃起把球拿下，在上海足协球员的逼抢之下，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这球小心，回敲给门将，对方的前面的球员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前插，地下停得不错，结果第二助理裁判还是举旗越位，刚才酒后的韩阳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场边要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是换下39号徐红，换上24号的郑志龙，换下31号的陈浩，换上6号的李志军。球没有犯规，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非常一个硬朗的拦截，

0: 新一人。
1: 上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吃到一张黄牌，看在右边路底线的传中，最终还是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看一下这个角球，左脚给到中间，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禁区里面还没解围出去，地下停得不错，打开角度一脚，右脚的搓射漂亮，二比一，上海足协十号快进文。哦，这球也是复制了一个上半场他补时时间的这个脚法，也是右脚的弧线球打进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帮助球队取得二比一的反超。其实这两个进球，快进文的两个进球也是如出一辙。看一下慢镜头，没有把球解围远，结果球下来外围停下来，右脚的一脚弧线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今天的状态真是好啊，十号的快气文。而且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来到全场61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是2-1反超了这个比分。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机会？给过来，11号张俊杰突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裁判示意是没问题。左路的一个传接配合给到禁区里面，看看一对一反开角度持球，2-2。成都足协凭借着这次的反击，也是在左路的突破之后禁区里面打进一个非常关键入球，十号的林墨玉左脚的打门，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全场比赛62分钟，成都的十号李墨宇帮助球队追平了这个比分，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2-2的平手。这场比赛真是打得精彩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几个进

球都非常的漂亮。成都足协看这次的进攻往中间带，可惜这下没有带过去，前场的二打二给过来，边路的左边路的内切没有机会打门给过来，再打一个低滚球，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打得比较正中。对于成都足协的球员来说，这球是有点可惜啊！对于上海足协球员来说，这有点可惜。其实左脚想打一个是角度刁钻的地滚球，可惜没有发上力量。时间来到全场比赛的65分钟，这场比赛无论是从场面上看或者是从比分上看都是非常的焦灼，非常的紧张。看这球有没有机会，后卫一个倒地的拦截，外以为再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也是打高了，九号的韩阳。禁区里面的左脚的打门，这球没有压好，如果能在球门的范围内，可能是会对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有一个考验。转移过来不错，还是边路一对一，防守球员一个关键的倒地铲球，这脚的禁区里面的拦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幸好是对球的点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左脚的转移球，11号张俊杰，边路有一套边给过来，有机会，这球近距离脚打门，打得比较正中，上来的补射，看来要吃牌了，这球，这球其实补射这脚是有一点危险，对方的门将已经是把球按住，结果上来还是来了一脚。刚才禁区里面的打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配合非常精彩，一下子扣过来，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正。7号的王丹的打门，如果能够是选择一个角度的话，可能这球已经进了。

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刚才那次的扑救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上海足协球员顶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一个漂亮的挑球过人，这球给过来漂亮，看边路的一对一，给到中路一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面，哦，弹出了底线，哇，这球的配合非常精彩，最后的左脚打门也是差点运气，八号的曹哲哲接队友的横传，左脚的打门打在横梁上面。刚才左边路是蒯继文的个人突破，给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传球，给到八号的曹哲哲的左脚打门。上海足协再次错失一次是领先的机会。是左边路利用速度，这球是在出底线之前是左脚的传中，防守球员是解围掉，速度非常的快，四号的刘铁成，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守门出了大禁区，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段时间上海足协在左路的连续的进攻给到了成都足协后防的非常大的压力。直接的一脚上来，把球给到了对方的球员。还是在左边路，十号张俊杰，四号刘铁成，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是边路连续的一个变相摆脱，两边是成都职业防守权合力把球拿了下来。

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每一次进攻，特别是在左路的一些进攻的配合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给到对方的防线。给过来左路四号刘铁成，十一号张俊杰，左脚传中。被防守员拦下来，看这次成都足协反击速度非常快，能不能给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打门。哦，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但这次的配合也是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十号的李墨宇的打门呢是没有踢好。还是在左路啊，张俊杰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速。门将董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拿住。这次左路的进攻还在继续，面对对方的几名防守权还是硬往禁区里面突，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右脚力要转移球，地下还是停得相当不错，后脚跟你要给球传到中路，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三三号于孟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怎么处理。哦，这球是进了。哦，禁区里面那叫打门，一个霸气的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十号的李墨宇抓住了机会，接队友传球在禁区的右边路靠右一点的位置，右脚的一脚打门碰到了防守球员，有个折射，这球是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3-2，反而这段时间场上不怎么占据优势的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李墨宇的进球，全场比赛时间来到了78分钟，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

看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上足协的球员能不能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也可以把握住。的确他们在这个失球之前连续的进攻也是创造了多次的机会，可惜就是没能够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守门员董宇豪大脚的往前开，一个漂亮转身，转移到左路，胸部停球往前压，防守球员也是卡住身位。场边两支球队都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换下十六号的杨振豪，换下十一号的刘炳凯，换下十号的李墨鱼，换上二十五号的冯宇豪。上海足协是换下十八号的海翔，换上十七号的胡明宇。刚才成都足协的进球功臣李墨宇也是被换下场。

全场时间来到了80分钟。直接给到禁区里面，正面的头球的解围。后场的起大脚，这球是直接给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球是3-2领先，防守的时候是全部的球员都回收到自己的半场进行一个密集的防守。这种球想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到球的落点。再给进去，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龙宇豪。还是在走路的传接球，这球也是没有什么危险，对方的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出赢，把球拿稳。一个直塞球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球拿到。这时候也需要队友上来一个接球。这球是比较明显的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一个漂亮的转身，这球还没出界。这个时候暂时2-3落后的上海足协需要在前场是打一些成功率。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硬要从中间想突过去，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路的突破直接打门，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

十号的凯启文和队友来一个中路的撞墙的配合，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稍稍偏出。其实这场比赛十号的凯启文的状态还有是右脚的弧线球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上海足协的两个进球都是他打进，刚才那一脚射门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这球单刀的机会，哦，这球门将立功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拦截出去把对方的单刀球给破坏掉。给到左路，其实上海足协其实在左路的进攻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还是需要多一点利用自己球员在左边路突破传球的这个优势这个特点。刚才左脚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是解围掉，右脚这边再给到禁区里面，龙宇豪跳得非常高，稳稳的把球接住。看一下刚才成都足协的这个单刀的机会，最后一步是想趟过对方的守门员，可惜是没有过去。一个倒地的拦截，吃到了一张黄牌。八号的曹哲哲也吃到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场呢直接一脚长传过来，防守球员把球交给了自己的队友。上海足协在中场位置的一个界外球，选择自己的突破分给左边路，这球给的有点轻。来到了全场比赛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海足协换人调整，换下十一号张俊杰，换上十二号周岩，换下王丹，换上十九号的丁宇。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有机会，再起球到中间，守门员这球的出击拿球也非常的稳。龙宇豪上海足协的八号曹哲哲啊，之前的那个倒地的拦截也是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留给上海足协剩下三分钟的时间，目前球队是2-3落后。

左边路刚上场的十二号周岩，左脚的传中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角球看一下周岩的这个角球的质量，给到金门柱，还有再打一脚，防守球员又挡了一下，外围还有，但是的确是在球门的中间的中路防守啊，密集了太多的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确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说成都足协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左脚打门，没有什么力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这球还没出界，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要抓紧这个进攻的时间了。往右边的底线带给到中间，还有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还是守门员非常稳健的把球拿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是双方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是成都足协以3-2击败了上海足协，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再见。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呢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0: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1: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的

0: 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一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罗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也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2个儿子。
0: 我看到我的这2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2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2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苟宾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苟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喊叫他妈，叫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过，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必定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都在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用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咱们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胡子，就不要求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

0: 你的门牙两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要是家里面的话，干一点活的话才七八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挣30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5点钱。假如说是有人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操作出来了。
1: 如果成天的我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都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0: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3: 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人家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3: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了，来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的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很过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定也回来啊。
4: 说打给谁呢？
3: 打给儿子和闺女
4: 啊。
3: 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5: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6: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向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宿舍

0: 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1: 小宝，不许乱跑啊！
0: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2: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他啊，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0: 我最怕的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3: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孩子
4: 带领孙子，
3: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啊。
5: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3: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6: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3: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4: 叔叔阿

0: 消息？
1: 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38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0: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0: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2: 高兴，高兴，
0: 高兴是吗？
2: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0: 哦，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吧？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1: 放鞭炮嘛。
0: 放鞭炮。还有吗？
1: 还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0: 几桌席。
1: 亲朋好友，亲的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0: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1: 太好太好了。
0: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1: 好嘞好嘞好嘞。
3: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名片，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4: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案失踪儿童信息系统追踪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太原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5: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5: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5: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5: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在此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嗯，
1: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

0: 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

0: 归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

0: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看看。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主任好。
0: 你们好。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好啊，哦，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七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三十岁吧。
0: 三十岁？
1: 对。
0: 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三个孩子。他上面儿子的上面的两个姐姐。
0: 哦，
1: 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七年了，七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4: 孩子小孩
0: 啊，
4: 一生这有毛病。
0: 哪有毛病？
4: 就是
1: 恶劣，恶劣，
0: 嘴唇恶劣。
1: 对对对。
4: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2月初4生儿子，这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0: 不能吃奶，唇恶劣。
4: 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烫烫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都嘎嘎的叫。喂小驴的时候小孩子就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0: 哎呦，非常不容易，
4: 就是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

0: 事儿过，没说过，
1: 没说过，
0: 为嘛？嗯，对不起孩子。嗯，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卖了小驴儿。
1: 治到什么程度啊？
2: 现在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3: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我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伸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2: 学习挺好。嗯，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嗯，咱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和他上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嗯，
3: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1: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0: 回到县城。
1: 回到县城了。嗯，
0: 他原先他是几乎在大城市工作。
1: 他是到大城市。
0: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家回家。
1: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4: 我想的是

0: 他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就是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尊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里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车辆辆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而女儿给添点钱，和着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1: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五块钱，
2: 每天给他五块钱零花钱，
1: 不是
3: 吃饭的钱，
1: 上货吃饭的钱，
2: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
1: 嗯，
2: 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
1: 嗯，
2: 是这样吗？
1: 对。
2: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1: 甭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五块钱，
2: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五块钱吃饭。
1: 嗯，
0: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五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你得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得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五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4: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2: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
1: 嗯，
2: 勤到什么程度？
3: 有四五个月吧，
2: 四五个月就换个工作。
3: 哎，对，
2: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3: 对，
2: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1: 也可能有关系吧。
0: 我觉着他愿意在城市上班，他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得他是不顺心。
4: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五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儿，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

0: 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1: 你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麻药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2: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俺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0: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3: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4: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5: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6: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创作自己世界。我只有离开那个家那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和谐，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静一下，我先回去看。
5: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
4: 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3: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6: 好好好。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
0: 叔叔，
1: 谢谢大伙，
0: 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3: 我知道娘，我知道你在。
2: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3: 我知道，
2: 我欠了你太多了，管着你太严了，还是原谅娘吧。
3: 娘，我对不起你。
2: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了。
3: 娘，别这么说。
2: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啊。
3: 娘，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4: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那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5: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0: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带你们去。

0: 你要叫你手苦了啊！我这回心，我绝对心。你要叫你手苦了。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7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

0: 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

0: 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

0: 中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旋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

0: 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把

0: 邓姐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

0: 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旋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

0: 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青少年表达机会越来越多。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只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儿？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青少年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跟大家

0: 来聊聊青少年要如何选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在架构故事的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是怎么做的？先从身边的故事开始讲起，这是年龄阶段小的孩子。江教授，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特点的孩子，该怎么选故事讲故事？
3: 我们在设计为这个中小学设计，我们叫讲故事也好，叫国际理解的教育体系的时候，也学习体系的时候也好，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来设计不同的一个教育的内容，当然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就是多听多看，多体会世界的连接，所以我们就会让他通过家乡，去连接世界。
0: 嗯，
3: 比如说，他去超市，看到超市里有多少东西是从哪些国家来的，回来以后呢，在地图上把它标出来那个国家，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物品是跟世界连在一起的。那通过这个实际上看上去是我们在学习世界，但实际上是把我们讲故事的这个能力的本领呢埋在这个小学低年级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3: 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呢，让他讲讲，哎，如果来了一个外国小朋友，我最想介绍的人是谁。我们一般都不会选这个我家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呐，这些，但是因为这些景点实际上，这个小朋友外国的同学们自己来了就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他看到，让他设计，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人，我最喜欢的食物，还有我们家里都有什么人，通过这些方式呢，让外国的小朋友认识到活生生的中国家庭的现代样态。那么还有到了初中，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选择让学生和这个对方国家的同学呢，进行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文化对话。那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就可以进行更为深度的，比如说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啊，还包括我们怎么去共同创建，比如 City Walk。创建对他所在的这个交流区的这些这个文化地图的生成啊等等。那么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阶段需要关注的话题，让学生呢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这个步骤。
0: 江主任，您觉得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因材施教培养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2: 嗯，我也非常同意江老师的观点哈，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都有自己认知的规律和特点。因为有的时候讲好中国故事真的不见得那个场景就是一个舞台请你去演讲。
0: 有的时候也讲了，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这第一步是先要讲出来。
2: 是的是的，
0: 尽管我知道我准备的没那么充分，我也不完美，但是愿意站上去，其实这恰恰是自信的表现。

0: 想问问张老师这个问题了。有自信的孩子，愿意讲的，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孩子，如果请您来给他们画个像的话，他们身上都会有哪些特征？
1: 要找出特别典型的特征呢，首先我觉得他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没有自信，没有自我认同的孩子呢，他是没有办法讲好自己的故事，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怎么讲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第二个呢，他有包容心，就是他遇到这个跟自己不同的生活场景或者是不同的境遇的时候，他能够站在更宽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不会困在这个里面。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他有一个无限的创造力。如果再有更大的，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期望哈，就是希望他们的这个创造力呢，能更多的进行这个蕴含，在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呢进行蕴含，让他们的所有的创造力都不受约束，能够迸发出来哈。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0: 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挺难的啊。那选择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孩子们

0: 有一些是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有一些是要讲自己的故事。江主任，您觉得这些故事我们该怎么选？
1: 是自己的热爱，
0: 嗯，
1: 就你热爱的一件事情，你哪怕讲的是一个小蚂蚁，在你家乡的一个小蚂蚁，这个蚂蚁搬家的时候下雨，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0: 嗯，
1: 那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曾经有一年，我们有很多的游戏让世界各国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最后最爱玩的那个游戏是弹那个玻璃球，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玩过是吧？我们中国的这个现代这一代的孩子其实。这玩的并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巴西的孩子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哇，他因为他和他的爸爸就玩过，他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感动，才会有那个创造力，他才愿意去投入。也许是很常见的，但是被他一讲就不一样，是吧？这样的故事他讲出来他就很有生命力。所以在选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它是很具体。
0: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一些大的中国故事，比如说我们讲长城，讲故宫，讲中国传统文化，讲孔子老子，这些当然是可以讲
1: 的。
0: 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讲现代故事，讲我们今天的中国基建狂魔，大家不是说我们的这些大国重器，但如果即便是讲大国重器的话，其实也可以找到其中我这个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从我这个角度来出发去讲这个大国重器，大家才会觉得它不是生硬的，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从一个小切口来讲大主题？
1: 那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快捷支付啊，高铁啊，移动支付，电商都非常的发达，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带他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曾经有一次呢，我们组织我们的国际学生到了蚂蚁集团的总部，那么我们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也问到国际学生，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问他们网购嘛，所有学生说我们都网购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会带他去比如说有些电商的平台，让他们自己去推荐推销他们自己国家的产品。你最想把你国家什么样的产品推给中国的朋友们，推给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也会让他们在直播间他们都非常卖力的在那里说，我半价，我多少，我要把这个东西来这个卖出去啊。
0: 比如说我们其实是很想让这些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的，分别是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但如果上来的时候你就说，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国新四大发明，分别是这些，听众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了，
1: 是
0: 觉得这个主题它太严肃了。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是先从这样的小切口问大家说你在哪儿去买东西的，那是很轻松的带入到这个话题，但到最后我们是可以把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给讲出来的。
2: 从热爱出发，从生活出发，我们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有了好故事，就一定能让人听进去吗？这个过程中有观察的技巧，也有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如何从我要讲变成我想跟你分享？一起来听嘉宾带来的故事。
0: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在不追求完美、不追求流利的情况下，还让对方觉得他愿意听的。
3: 那我们在学校教育做教师培训也好，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讲他，我们当我们看到电影，外国的电影，还要去到外国的什么地方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那么学生找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那这个很小很小的点有可能是母子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一个一个狗和人的故事，
0: 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3: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就不断地让他们去寻找为什么它打动你了。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想，既然这样，那你用什么去打动对方？那么这种时候他就会想，有什么是共通的，有什么是差异的，我们怎么在共通当中呈现这种差异包括我们做跨文化理解的这种教学设计的时候，也会让学生经常画出思维导图，就是当你遇到你特别看不懂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你试着去想他的原来的生活场景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认为他的行为有可能意味着什么，他有什么意思，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让大家具有这种一是有同理心，第二个呢，要寻找到能够破解对方那个让你感到不理解的那个文化的密码，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让他再去寻找我怎么去建构一种桥梁，让他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同时我也去听到他的声音。
0: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讲故事的这个边界舞台范围扩大到很大了。江主任一直在讲说，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是在舞台上那样演讲的方式，其实也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在交流啊。
1: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

0: 到这个交流这个词我特别喜欢，就是你讲的故事一定不是我只是单方面的去宣传这个故事本身，而是说我其实想要跟你分享，我跟你交流，分享给你，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特别好的分享给你。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讲的这个叫方式方法也会很不一样。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是一个挺宏大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这个故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没有讲的人，没有讲述者。我最近在欧洲的一个国家转机，然后呢，我因为以前多次到过这个国家，它的这个垃圾分类是非常复杂的，大概有4个桶，而且因为它用的是德语，所以我其实经常搞不清楚我应该垃圾怎么
1: 哪该扔哪儿。
0: 哎，结果这次去，竟然没有这4个垃圾桶，就剩下1个，然后底下写了一句“我们为你分类”。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过渡没有那么的生硬，也就反而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举动，但也很可能是他现在垃圾不需要这样分类了，不像以前那样，因为有垃圾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方法都已经在进步嘛。但是你感觉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叙事，是一个改变，但通过这样一句话，你会觉得哎，挺有趣的哈。我一看到就是从这个跨文化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叙述的这个方式。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分享
1: 一个行为，一个故事，可能胜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抽象的概念啊。
2: 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杂志呢，向我约稿，说你能不能讲出中国的现代中国的一个故事？我当时就思考了很多，我到底要讲什么？他说当然他跟教育是相关的，我需要讲出一个跟教育有关的现代的中国文化的故事。后来我仔细想，我就把我的女儿的一天截成一个一个的图片，然后告诉他我的女儿几点起床，然后几点上学，几点吃饭，放学以后玩什么，几点回家，把这个一天呢写给他。没想到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他们的感觉也特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每周给他发一份这一周当中我女儿最代表性的一天，也想不出一个特别很重要的一些点呐、什么宏大的叙事。可是如果让我讲中国小学生的一天，那可能就是通过他这个小学生的一天来看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啊，包括中国的小朋友的喜怒哀乐呀，还有他喜欢的，还有他热爱的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讲出来。
1: 可能那些话我也没有明说，对方也不一定听到了，可是我们双方就都已经懂了。这个懂其实是一个挺微妙的但很有智慧的过程。
3: 方法都摆在眼前了，可落到实践中，孩子们讲得怎么样？哪些地方很吸引人？哪里又还能再进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几位同学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上的真实表现。两位老师会进行点评，从他们的视角或许能为你讲述好自己的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方法，也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一个更加生动的展示，就是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其中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也挑了几个，请两位老师来看一看，点评一下。
4: Today, let's dive into the magical world of Tong'an Dragon Tiger Lanterns, these handcrafted treasures that carry centuries of stories and blessings. Tong'an, which was a hub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ince ancient times, has nurtured this special craft for hundreds of years. Back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merchant ships crowded the docks,Dragon tiger lanterns hung high, guiding sailors home and blessing trade journeys. Creating a dragon tiger lantern is no easy task. It's a labor of love that takes at least 3 days. First, master craftsmen pick flexible bamboo, split it into thin strips, and weave them into a sturdy frame. We call this bamboo bone.Next, they paste layers of cotton paper and gauze to make it durable. Most exciting part? Painting. Without any drafts, artisans paint dragons and tigers in one go, red and green for vitality and black for power. Why dragons and tigers? In Mingnan culture, dragons stand for prosperity and dignity, while tigers represent courage and protection.
2: 讲了龙虎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而且呢，他是自己亲自制作的过程中，讲述这个故事。

0: 事的。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呢，他是在这个同龙虎灯的这个匠人旁边一起和他一起制作。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亲戚啊，他没有讲，但是能感受到这个人和人之间代际传递文化的这样一个场景啊，非常好。如果说让我来选这个题的话，我可能会更关注这个龙虎灯和现代人的生活之间的一些关联，更注重讲出故事来，而不是介绍这个龙虎灯本身的历史和文化，
1: 或者说从历史到今天的它的传承，
2: 或者说为什么还需要再传承，因为灯都有了，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灯笼，是吧？
1: 对，
2: 那么龙虎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其他的灯笼比起来？
3: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Nanhai Temple. Nanhai Temple, also named Guoluo Temple,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It has more than 1,400 years of history, and is a place where Chinese emperor worshipped the sea god Zhu Rong.The temple covers more than 30,000 square meters. On the southwest hill, there is a bathing pavilion where people use it to watch the sunris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ere was a famous tourist spot. Nanhai Temple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lete temple in China.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e and wa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the Asian Maritime Silk Road. Ship entering and leaving Guangzhou would come here to worship the sea god and pray for a safe journey.
0: 这位同学呢讲的是广州的南海神庙的介绍，我觉得首先是它结构很好，英语讲得非常棒，而且我能感觉到他用的这个英语的词汇都是非常准确而高深的。
2: 对，
0: 这个大会的名字呢叫用英语讲中国故事，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我这个中国故事是用英语讲的，是讲给谁听呢？假如我要用英语讲故事给外国人听的话，我是不是要考虑，如果我是那个完全听不懂一个国家语言的那个外国人，也不了解那个国家文化的外国人，来了以后给我介绍大量的知识，我能不能记得住？我能不能有任何感悟？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再做些稍微做些调整，比如说这个南海神庙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对跟讲故事的这个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这里面提到一个叫暮日厅，那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个暮日厅，是吧？这个应该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切入点。那个海神他是需要晒太阳吗？还是说他给人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人们在设计他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觉得围绕这个点的话，也许能够讲出一些更有趣的和人相关的故事来。
1: 留个扣子，留个悬念，
2: 对，
1: 给听众一个一步一步的探究接近的故事，
2: 是的是的，
1: 其实是你带着他一点一点的到那个真相里面去的。
2: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节目里讲了很多的方法，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最后啊，两位老师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想要把中国故事讲好的这些青少年们有什么建议吗？
0: 多听多看多交流，讲出最真的你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
2: 可信可爱可亲的中国故事，它在于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一起去讲述，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胸怀吧，去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动人的故事。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希望呢这些建议能够帮助到广大的青少年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

0: 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校长带队管后勤，遇见哪些棘手问题？
1: 当时呢，如果不能够解决，可能就影响孩子正常比赛。
0: 从狭小地下室到明亮的训练场，他如何支持柔道训练？
1: 把我们的柔道项目由地下工作变为地上工作。
0: 践行体教融合，如何汇集普通学生？
2: 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说怕在校园里面做成精英体育了。
1: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这也是现在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2: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柔道是一种两人徒手较量的竞技运动。您知道柔道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含义吗？柔道的柔指的是柔术，而道则指的是礼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柔道训练和比赛时双方都要先行礼的原因，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从礼节开始，以礼节结束。

0: 通过练习柔道可以锻炼一个人坚强、乐观、谦卑、礼让的意志品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我们就见到了一群可爱的少年。您可别小瞧这些孩子们，要知道他们可是未来的柔道新星。在2023年的中国中学生柔道锦标赛上，他们最终以9金5银6铜的好成绩完美收官，而且他们还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是学校、教练和学生们一起努力的结果。可能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们会问了，柔道项目并不是每个体育老师都会教的项目，专业教练从哪里来呢？场地去哪里找呢？其实海淀区的竞技体育训练，除了体育局自己的场馆外，在农大附中等基层学校设立了十几个的训练点，把优秀的教练员派到学校和老师们一起开展业余训练。体校教练走出去，学校将体校的专业教练请进来，这些自然也离不开学校的支持。体校学校齐抓共管，也让海淀区的体教融合走得更为扎实。现在啊，中国农业大学附中柔道队的训练场地已经从20多年前的一间教室发展到现在拥有2块标准场地和力量训练房，不仅场地变得宽敞明亮了，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附中被中国柔道协会授予首批的柔道特色学校，一直把柔道作为特色体育项目进行发展。那在训练中有什么样的幕后故事？学校的领导教练做着什么样的努力？那些柔道成绩突出的孩子们会不会被国家队选中？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请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王军校长为您介绍他们学校的柔道历史。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3: 我是侯一帆，
4: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5: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4: 夺冠荣耀瞬间，
5: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3: 夏天说体育》。
0: 大家好，今天夏天的朋友圈，我们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王军校长。王校长您好。
6: 您好。

0: 这里我一进来啊，就看到了一张照片，这是您吧？
1: 是的，是的。这张照片呢是2018年拍摄的，我代表着我们中国中学生柔道代表队参加了2018年的这个世界中学生运动会。这一次呢，我作为领队，不仅仅是简单的是组织大家，其实很重要的，我是做着后勤保障工作，包括我们在比赛的前夕，孩子的这个队服上的号码牌，因为主办方呢，他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当时呢，如果不能够解决，可能就影响孩子正常比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怎么解决这个号码牌的问题。第一件事，我们就到了一个商店里头，买了几件这个纯白色的 T 恤衫，这有了这个号码牌的这个布。然后又到了做广告的这个摊位上，然后我用我这个不太流利的英语和他们来交流，他们用他的最简单的那个丝网印的方法给我们把号码牌印出来，然后我们又一起到了这个裁缝店里边，然后请这个裁缝来帮忙把这个号码牌按要求制作在道服上，保证了第二天孩子们顺利的参赛，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通过这件事情，我反过来来想，每一个队伍每一个项目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看似的小问题，其实如果解决不好，可能就成为大问题。回来以后，我就更加细致地关注学校的各类的特色体育项目的发展，给他们在每一个环节上做精心的设计，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支持和帮助，来助力他们的发展。他们经常说，这个校长还能把后勤工作做得这么好的，也不太多。
0: 我们也看到啊，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柔道协会是给

0: 咱们学校授予了第一批的柔道特色学校。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中国柔道协会对咱们学校这么认可？
1: 我想呢，可能来源于多个方面。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呢有一支非常专业敬业的这个教练员的队伍，像齐素霞教练这样坚守着这个岗位，每天早上起来，我到校时间非常早，我基本上这个6点钟以后我就算迟到了，但是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带领着他的队员们在操场上，在各种力量房上来进行各类的力量训练，包括体能的训练了，所以呢非常的辛苦，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过来的。这支专兼职的专业的敬业的这是教练员队伍，我觉得这是授予我们学校这个特色学校的，这是第一个保障。另外一个方面呢，这几年呢在学校整体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特别注重于硬件的建设，体育馆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是不断的来规划来调整，那么设计一系列的场地来保障这些运动的开展。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想呢就是也离不开上级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和肯定，这些年呢我们在各类的这个比赛当中，应该说柔道项目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这个特色学校的后面有教练员队伍的辛勤付出，也有领导们的心切希望，也有全体农大附中人共同努力，我想呢这个牌子是这样得到的。
0: 获得这个第一批特色学校之后，柔道协会给咱们学校有了哪些的支持？
1: 一方面呢就是通过组织我们的柔道的这些教练员们参加中国柔道协会的各类的高端的培训，包括一些高级的教练员的培训，还有一些技战术的培训，同时有时候呢还会组织他们去观摩一些大型的比赛，然后呢来获得更多的一些实战的指导经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积极的把一些非常好的资源来引进到学校里来，你包括像我们的杨秀丽老师，让孩子们呢能够近距离的和这些大咖们能够更多的去沟通和交流，然后呢了解他们获得金牌背后的不易。
0: 刚才听王校长也说到啊，就是柔道协会给咱们很多的这个支持。
1: 是的，是的。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呢，这个柔道项目开设还是非常早的，最早呢应该可以追溯到1995年到1997年左右，但是那个时候呢只停留在一些就是学生的小的社团这样的训练上。齐素霞教练呢按照这个体教融合我们这个合作的方式，那么进入到学校里来，开始呢在农大附中的执教生涯。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每天呢习惯于在校园里到处走走，那么有一个周末的时候，我就走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操场北侧的这个女生公寓，我走到那个一层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地下传来一些学生的这个呐喊声，他们那个时候的柔道训练就是从女生公寓下面的地下室开始的。那么去了之后我就很震惊，看到呢一个教练带着十几个孩子然后在这儿训练。我当时就在想呢，我想这么好的一项运动一定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进行了系列的规划，第一步呢我把我们的柔道项目由地下工作变为地上工作，我们就在我们的餐厅楼的上面我们进行了规划，做了一块专业的柔道的这个场地，然后请齐教练他们呢把这个柔道项目从地下挪到了地上。最早这个体育馆项目的规划呢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规划完成了，我看了规划以后呢，我觉得对于柔道的这个占地面积还是偏小了一些，我们后来又和这个设计方进行沟通，把柔道的场地由原来的一块场地变为两块场地，同时给他们增加一些辅助性的包括体能训练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我们一直在创造着这样的条件，让这个柔道运动呢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呢不但能生根，还能呢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
0: 刚才听到王校长您的讲述啊，不知道您听没听过 中国奥运的先驱叫张伯苓，以前是南开大学的校长，
1: 是校长，
0: 他说过一句话叫不懂体育者不能做校长。
1: 是的，
0: 对于这句话您有自己的理解？
1: 感受还是很深的。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现在他们的身体素质怎么样，他们现在的心理素质怎么样，就代表着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发展的走向和我们的潜力。所以在这种程度上，我想呢，就是怎么强调体育也是不为过的。

0: 王校长，我还想问您一下啊，小学特色体育项目做的都挺好的，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说怕在校园里面做成精英体育了，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只有一部分人从事这样的一个特色体育项目。像咱们农大附中对于像柔道项目的一个普及，对于普通的孩子们，咱们做了哪些工作？
1: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这也是现在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农大附中在开展体育运动时，我们坚持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它的普惠性原则，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这些运动带来的乐趣。你看我们的队员90%以上全部都是过去没有基础的孩子，就零基础的孩子，只要他喜欢，他就可以选择这项运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基础教育的学校呢，还肩负着为国家这个体育人才的梯队建设发掘好的苗子，来进一步的专业的培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注意他的基数的培养。我们每周的下午，2、3、4、5这四天，下午上完两节课以后，其他所有的时间全部列为社团课和选修课，那么孩子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
0: 王校长还想和您讨论一下啊，现在体教融合在咱们海淀区，尤其咱们中国农大附中有哪些新的措施？
1: 它的基本安排呢，就是体校里面把一些专业的这个教练员，那么派到基础教育的学校里面。这样的话呢，教练们到的学校里来就成为学校的师资的一部分，这样就很好的就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多元的这样的培养模式，就是不仅仅是为了培养我们专业的体育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它还在基础教育当中对于我们常规体育的开展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像齐教练他们这些专业的教练员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进入到学校以后，这样呢就相当于体育部门、教育部门通力合作，大家呢齐抓共管，那么来共同的下好一盘棋。体育局呢，在这个助力学校的这个体育师资力量的发展这块呢，除了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外呢，也在学校的一些体育设施的改进和提升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你比方说，咱们学校的整个的柔道馆的这些场地的建设，包括我们专业的力量房的建设，那么都是在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啊，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提供了很多的设备，来保障这项运动很好的在学校开展。夏老师，我知道呢，您在做着这个体育口述历史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想邀请您呢，看看能不能到我们学校里来，在体育口述历史，在包括我们的体育教育方面，能帮助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0: 感谢王校长的邀请。1995年开始到现在，农大附中做这个柔道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农大附中柔道发展的口述史的采集工作，把我们的老师、教练员，包括学生啊，包括我们的校领导都采访一下，把农大附中整个的柔道的发展历程给它记录下来，不只是学校珍贵的一个校史，也是中国柔道发展的一段珍贵的历史。
1: 好的，谢谢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

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再有关。

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十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一次是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

0: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15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1: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呢，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3: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他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他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 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

0: 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种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胡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2: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0: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二。

0: 2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地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2: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突破、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突破和能力突破。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2: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3: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你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

0: 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徐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六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呢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由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跟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直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0: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2: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4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5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0: 一建的5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3: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

0: 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5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2: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5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学校，您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艺啊、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0: 好，我想也是用3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 那我们是

0: 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的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族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3: 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5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5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2: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

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0: 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1: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0: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1: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0: 此外，河北公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地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2: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
1: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啊，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啊，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3: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4: 还少五毛呀！
5: 过来了，过来了，急了。
6: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7: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0: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公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3: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啊、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0: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剧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10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8: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

0: 确的地点发生的一切。
1: 我们的新亭社的心理社团啊，这就是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啊，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2: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3: 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4: 别吓人。
5: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6: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率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7: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6: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三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四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我觉得应该让这些孩子们同样和城市的孩子一样，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山。当时我们目标就一个，我说我们跟孩子讲的也是一样，你只要是全省冠军，那么参加全国比赛肯定就是你。同时呢，我们把什么了，德育啊、品质各方面教会给孩子们，贯穿于他的足球训练当中，包括语文、英语，包括数学。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更多的孩子，很多很多的孩子都想加入到这里来，吸引了全国很多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我们来进行试训。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海南琼中有一个常住人口不到20万的小县城，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走出来了12名中国女足的国脚，同时还培养了数百名的后备人才。这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琼中女足管理中心主任总教练顾珊，欢迎您，顾珊老师。顾珊老师，我们知道您其实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去到琼中了，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0: 什么机缘巧合了？因为我父亲呢也是搞足球的，他是一个咱们中国最早的一批的教练员。那么他是90年代就去了海南，到了海南之后的话，他一直也想从事，就是把足球海南足球搞起来。我也在山西队，啊，完了我又在上体大毕业之后，完了我就

0: 去了海南。当时在邛崃县教育局的这个引导下，就带着我们就把全县的这个小学啊，各个乡镇的小学就整个就摸了个底，摸排了一下，包括选材。当时我们还选300个孩子，300个孩子之后的话，选了24个。农村去找一些足球的苗子，或者是深耕到那里的话，全国当时是没有一个都没有。当时我们去了之后的话，去了那些学校，乡镇那些学校，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我当球员看不到的，就是我从事教练员，我也是依然看不到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东西，进入我的眼眶当中。
1: 比如说，
0: 你看啊，首先第一个，我看见那山里面的孩子，学校在山坡上，他要走十几里路啊，从家里面翻山越岭，他要过来上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去学校去选拔队员的时候，我看有几个孩子背的米啊，背的米是一半他要交学费，还有一半他中午不回家的，他三块砖
1: 垒起来，
0: 哎，垒起来，底下弄点木材，把那米饭煮，就是白菜，就是青菜，海南的青菜野菜到处都是，随往那边撒点盐，就这一顿饭，就是这个条件。学校的宿舍就是非常非常简陋的那个平房。20年前啊，邛崃县我看的时候，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个情景，教育多落后，老师也是校长，他也是音乐老师，也是数学老师，也是体育老师，也是语文老师。
1: 就像您说的，他们可能还在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他们对足球可能是一无所知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开展足球的普及工作？
0: 我觉得应该让这些孩子们同样和城市的孩子一样，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山。再一个，就这些身体条件没有问题，把足球技术系统的给他加进去，我相信一定能够出来。那个时候我就把足球了作为一种教育。我觉得体育体是一方面，其实体只是一个载体，其实真正是育，通过这个体育体
2: 来
0: 育人，通过这个项目集体项目来教育一个孩子，这个比书本上要，就是说对于孩子理解包括他的分析各方面要实际的多。因为一个7、8岁的孩子，8、9岁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说心里话，你靠书本上空洞的去跟他讲，他根本消化不了，你必须要通过体这个载体，通过实践的这个训练，他才能够领悟到，才能教育到遇到他，开发他的启发他的这个思维。
1: 因为当我们确定要在邛崃这个地方开始女足的普及工作之后，那必然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建队伍，第二个就是搭体系，这两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0: 第一个是建队伍。我们成立之初的话，我是以支教的身份，我只是带着这支队伍，这些孩子们就是上学。把这个队伍成立之后，当时我们目标就一个，我说我们跟孩子讲的也是一样，你只要是全省冠军，那么参加全国比赛肯定就是你。
1: 目标非常明确，
0: 非常明确，必须要拿冠军。第二个的话，我就是说队伍了，首先有了这支队伍的话，那么成绩出来的话，从各方面我们把所有的学生从各个乡村那些乡镇的一些学校全部拉到邛崃县里面最好的学校，统一管理，就这样的话，就把队伍不可能说是像以前那样，这个孩子在走分散的在那的，我们都一定要集中过来，就是说在全县最好的一个学校，给孩子们专门搞了一个班儿。那个时候我规划各方面，一开始就按照我们长远的这种方案就方向去走了。
1: 那时候有多少人呢？最开始？
0: 24人，现在是470人。
1: 那从24到470，这中间我们经历了什么？队伍是怎么样扩充的？
0: 说清楚，体教融合。

0: 也好，还是在我们在琼中，就是搞这个体育，就是说足球足管中心也好，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摸索，啊，摸着石头过河。当然，首先一点是什么了？就是说，我说，如果要让一支球队能够健康稳步的向前走的发展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建设。
1: 嗯，
0: 梯队建设就是年龄结构段，就是每个年龄，我们首先第一个全省招生。
1: 嗯，
0: 全省招生从一年级一直到小学的六年，六年完再到初中，初中再到高中。当然这里面有淘汰，就是说好的孩子啊进入精英队。我们梯队建设就是每个年龄段有男足有女足两个班，两个班，一个男足一个女足两个班。现在目前有七支男女队，七个年龄段男女队，从小学一二三一直到初中高中。
1: 嗯，
0: 那么现在基本上成为这个体系这个系统。
1: 嗯，
0: 而且保证了有男队有女队。
1: 嗯，
0: 到了小学毕业之后到了初中就成为精英队，就是有很多，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淘汰的，通过几年训练，从选材方面我们那个就是选材，我们的科学系统选材，但是孩子是必须要通过几年的训练之后才能看到这个孩子有没有希望，
1: 嗯，
0: 有没有这方面天赋。这些淘汰的这帮孩子他是通过足球特长上大学，那么没有淘汰的这些孩子，精英队的这些孩子最终就是分散到现在有全国职业队。我们当时二一年我们又成了个女足，女足职业队，二一年二二年二三年我们二三年成功冲超中国女足超级联赛，跟北京队，跟北京队都是同一级别的超级联赛，我们主客场也在打，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整个这个系统啊成长起来的。
1: 嗯，在随着孩子越来越多，我们搭好了队伍，还有这种体系之后，那当然也会涉及到孩子们的这个怎么样来培训的问题。我们想，其实全国有很多培训女足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做得不错。那我们独特的经验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集中管理方面，不只是我，就当时其实这些孩子们到了琼中女足来的第一天。我们不是上的足球课，
1: 嗯，
0: 我们去上的是什么课？怎么去做人？让孩子们怎么去做人是第一堂课。同时呢，我们把什么了？把德育的品质，包括德育啊、品质各方面，教会给孩子们，贯穿于什么？贯穿于他的足球训练当中，包括语文。英语，包括数学。其实足球我为什么说是育人了，两个人之间的传接球中间站一个人，你这个球是一定要传不过去的，因为对方有球员站在中间，我们俩之间想把这个球我想传给你是传不过去的，中间是有一个防守的，你是传不过去的，怎么办？就需要跑动，跑动你要跑出角度来，这就不是数学吗？几何不就出来了吗？你角度出不来，这个球是传不出去的。数学，我们需要孩子们在音乐方面，在足球训练当中一定要有音乐。音乐是激情啊，它的节奏，它的激情。足球场上需要音乐，需要激情，需要节奏，有快有慢，对吧？那么还有画画，你的想象力空间。想象力贯穿于训练当中，包括语文，我让孩子们一个中文一定要学好，你学好你才能听懂教练所给你讲的话，你才能够理解，能够分析。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学好语文，再一个我还希望他们把英语学好，英语学好的话是跟国际的交流。
1: 是我们看到截至目前啊，琼中有29所学校成立了83支校队。
0: 第一个我就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由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最后顶层我们还有职业队，这是我们全国现在目前唯一一个系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2021年我们琼中县了又拿出了500亩土地，

0: 建了一个足球基地，里面的规模包括它的设计都是跟国际接轨的。同时呢，2019年我们也搞了国际比赛，国际青少年比赛，17个国家22个队伍，也是青少年，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最远到巴西，什么白俄罗斯、澳大利亚、瑞典、德国、西班牙，都来到琼中。再一个了，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更多的孩子，很多很多的孩子，都想加入到这里来，吸引了全国很多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我们来进行试训。
1: 那解决了人才的进出口问题之后，后来我们的琼中女足都取得了哪些荣誉？
0: 我们2005年选材，2006年组队，2009年就在河北，在涿州 U16，我们就拿到了全国第三名铜牌。你看，包括我们，后面中学生运动会，我们拿了亚军，包括全运会，2017年全运会我们拿女子足球的全国冠军，女子足球全运会的那个五人制比赛的全国冠军，包括我们三年女乙、女甲、女操，这三年我们又拿了冠军，包括女子全国2023年全国女足锦标赛，我们又拿了亚军。这是所有的这些硬件措施，包括引进的优秀教练员，是让这些成绩才有了落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就说，这些优秀教练员所带给了琼中，包括我们，因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教练员这个体系，我是希望什么了？我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个自己造血的一个功能，就是我培养的球员，最终他们退役之后能够成为一名教练员。成为一名教练员，同时了，我也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教练员来带动我当地的所有的球员转变成教练员这个角色，让这些孩子们从中受益，最后真正的有情怀能够落地在我们球中，继续培育培养下一代所有的这些球员。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经验，也感谢您让这么多的孩子他们走出了大山，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跑道。而我们相信这些孩子他们脚下的路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未来体育的样子。再次感谢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

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李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乌龙盘打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我校作为武术特色校，秉承以武育人、传承文化的教学理念，本节课将武术基本功乌龙盘打技术与传统情境完美结合，会带给同学们不一样的体验。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武术带来的运动乐趣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这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武术，希望同学们认真进行练习。那么我们在学习之前先来做一个小游戏，照镜子。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冲，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得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来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0: 好，刚才的热身活动大家练习的非常认真，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今天武术课的学习。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乌龙盘打。首先请看老师示范。我再做一遍啊，这次我有问题，我今天学的武术动作和你知道的武术动作有什么不一样？来说说，你说
1: 不一样的是这个动作是用掌拍的，而且它是打在脚底下的。
0: 嗯，拍的。还有没有？你说。
1: 就是它一般的武术是要停顿一下的，但是这个武术是得连续的。还有它这个武术是有一个绕圆的地方。
0: 真好，是一个圆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个动作。来，首先我们进行抱拳的练习，脚并拢。抱拳的时候，两手握拳，收于腰间，站，拳不露手，要往后贴一点。王岩，站，收。好，再看老师有什么变化。向左甩头，来。下面我们学习穿掌，手。

对，全是握的，掌是直的，大拇指要弯曲。对，注意掌形啊。收。那么我们做下肢动作啊，来，叉腰预备，撤步转身，给。收。再来一遍，哎。后腿蹬直，立腰。对，小身体要直了，那才精神呢。起立。好，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啊，来，再做一遍，来，我们要学习那个转的动作了啊，来，背，一，二。反方向，三、四、五、六、七，眼随手走，看手，八，好，还原，好，下面我们学拍掌，拍的时候，掌心向下，来，预备，背，一，手心向下，二。直臂啊，收，还原。好，我们今天要学的乌龙盘打的动作，就是把我们刚才的劈掌和拍掌组合起来，两劈一拍，背，一，二，直着胳膊立掌，对，掌要立起来，三，平拍。收，自己做一遍行吗？背，一、二、三，好的，收，不错，真棒。好了，上肢我们学完了，我们要做下肢动作，看老师示范。撤步弓步一，转身弓步二，扑步三，还原，行吗？做一遍啊，来，撤步。注意转身啊，身体要完全过去，右腹部立点腰，三二。那下面我们要把它连起来了，来，预备，立腰，背，一，转身劈掌，二，对。还是劈掌啊，三，拍掌，后手要高一点，对，走，以后咱们就熟练了，是不是？咱再做一遍行吗？来，背，好，下面我要增加一个难度，看老师，预备，一。这回一个口令把所有动作都做完，对不对？哎，收，真棒，不错。下面我们两个人一组，做一个小练习。一、二、三，力度要适中，看明白了吗？开始练习。看你三下是不是都能带。

要展现我们的动作，还要展现我们在练习过程中的精气神。老师再教大家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体现这个动作的精气神。看老师做一遍。好，来，一起做一遍好吗？备。起立。好了，同学们，今天这动作学会了吗？那么我们一起

0: 未转头，
1: 三、一，
0: 好，绷上劲儿，听你们的了。二，好，收。刚才我们通过学练，明白了在乌龙盘打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直臂抡拍、转髋转肩、上下配合，动作连贯。那么乌龙盘打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快，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

0: 当时我们的组已经落后了几轮，但是呢，我们又加快了速度，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很开心。当时，
1: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教练，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一部分一部分的学，老师的这种教法可以让我们学得更认真，记得更牢。
2: 做完乌龙盘达，我整个人都很精神，我感觉我自己的体能更加好了。我从一开始的一点都不会，到现在的已经能熟练的练出乌龙盘达的全部。
1: 乌龙盘打这个动作本身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在学练的过程中呢，引导学生进行上肢的分解练习和下肢的分解练习，连贯的完成动作，帮助学生快速的掌握所学动作的要领。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也是我们中考的考试内容，希望同学们加强武术内容的练习，增强体质，强健体魄。
3: 这节课是以民族传统体

0: 术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教师借助游戏来增强学生学习的投入度，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体能，利用分解教学法来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所学技术。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2024年秋季学期，北京市教委发布了课间休息指导意见，将课间10分钟调整为课间1刻钟。一师附小根据时间的变化，同步优化了课间活动的内容，力争让课间1刻钟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加油站。通过实践，我们将课间1刻钟分为了5大类内容。第一类是心理放松，师生共同设计引入了心理健康操、手指活动操等有趣又有益的小活动。第二类是传统游戏，比如翻绳、七巧板、鲁班锁等等，老师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发展思维。第三类是视力保护，除了原有的眼保健操，还有一师附小有特色的远眺、仰护绿植等活动。第四类就是学生最喜欢的户外锻炼，一师附小上午有课间操，下午有大锻炼，每天的体育课前还有一个大课间，这些时候孩子们就会到操场进行户外锻炼，不仅放松了身心，也为后续的体育锻炼做好了热身的准备。第五类就是特色活动，一师附小每个学期每个月都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节，比如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艺术节等等。到了这些节日，我们就会推荐学生进行有特色的课间活动，比如数学节期间，我们会推荐孩子们玩一玩24点，做做莫比乌斯环、魔方达人赛等等，让我们的课间既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总之，在课间1刻钟，我们不仅帮助学生充分休息放松身心，也力争将玩与学整合到一起，助力学生快乐成长。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

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留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1: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5: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

0: 业输出的一项解决磷石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1: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磷石。

0: 石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1: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磷石膏的资源化利用。
2: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2: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力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1: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便成了一大难题。
1: 对，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1: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硅砂浆。
1: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树脂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2: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2: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2: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这四面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

0: 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1: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2: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所以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2: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0: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3: 我们是有去到肇庆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0: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英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3: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的。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3: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聘。
0: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

0: 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小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牙周陶的推广中。
1: 我们学校这个亚洲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亚洲陶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0: 为更好地推广亚洲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1: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亚洲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亚洲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2: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亚洲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亚洲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亚洲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2: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亚洲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2: 我们跟春厅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亚洲陶，带领亚洲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亚洲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亚洲陶文化推广大使。
1: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0: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亚洲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0: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0: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事物，我们都排练了非

0: 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0: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2: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3: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1: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4: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1: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4: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1: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4: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1: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4: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1: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4: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1: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4: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1: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4: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

0: 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两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六个项目，六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效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效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两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4: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1: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0: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2: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0: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1: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1: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 洪江村的盐学产业从无到

0: 友，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1: 你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福麻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0: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红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职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

0: 面玩，刘然然他也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1: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0: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又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1: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0: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

0: 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1: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0: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0: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他跟我们说，他不想找亲生爸爸。那他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1: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0: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

0: 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她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她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她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她洗她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咸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都觉得很委屈。
0: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1: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

0: 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她的心里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儿就是她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翻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哥你来啊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她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他说话呀，他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她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她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她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 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他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他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他了，只要妈妈开心他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她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她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0: 来说话，秀秀，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
1: 从你找到了，我有小表。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准备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0: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的、
2: 就是。你误会了，真的你误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6: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2: 穿一下，看看看。
7: 有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2: 终于团聚了，幸福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

0: 两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

0: 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

0: 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

0: 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

0: 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

0: 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疏通的，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节目啊，
0: 是吧？
2: 总看呐，我总看呐。
0: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好，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哟，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0: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2: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0: 找着一工作，
2: 人家给分的。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气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0: 嫌挣钱少，
2: 哎，下要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0: 干啥呀创业？
2: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货板面，
0: 开个餐馆，
2: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哎呦，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0: 对对对，
2: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0: 还得装修呢。
2: 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4个孩我供了2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1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

0: 没县里电台招工。
1: 哦哦哦，
0: 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我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
1: 嗯，
0: 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
1: 嗯，
0: 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1: 大学毕业，
0: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啊，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长是个稳定的工作，
1: 对对对，
0: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儿都不好娶了。我说啊，人家要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人家电视台上班的。我说你看看多好。
1: 他去了吗？
0: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两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
1: 嗯，
0: 我俩去了，到那填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填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这个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
1: 嗯，
0: 写上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哎，完了我就上东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都拿走了。
1: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0: 他的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1: 都带着了。
0: 哎，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俺们这个三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他三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1: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0: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1: 5年没回家。
0: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1: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0: 住的平房。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1: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0: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0: 瓦匠
1: 干瓦匠活的。
0: 哎，
1: 您做什么呀？
0: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1: 小钱。
0: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特会过的是。
1: 节约用钱，
0: 节约用钱
1: 啊！
0: 有的时候我就。进人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1: 对，
0: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集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
1: 不舍得吃？
0: 不舍得吃。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这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1: 哎呦呵，这么听话
0: 啊。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1: 都懂事儿。
0: 哎，
1: 不花钱。
0: 哎，
1: 嗯，
0: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1: 啊，
0: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功夫。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嗯呐，使完一面那愣愣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儿啊？我有本儿，有。
1: 不舍得使。
0: 不舍得使，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0: 稍微是差点儿，
1: 稍微差点儿，
0: 哎。
1: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呢？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他还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他冷啊，赶紧卖那个针织，卖线儿线裤什么的。 我们就感觉我

0: 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天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来的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的时候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感觉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那这5毛钱我们三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姑娘说那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过去，妈呀这钱我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2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呢。
1: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0: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4年本科，
2: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0: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2: 这多好啊。
0: 哎呀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又搁这边又回黑龙江，
2: 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0: 啊，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她就
2: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0: 小姑娘大学毕业
2: 在北京工作，
0: 在北京站一头，她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完了就到她这儿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2: 哎咋了，
0: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2: 对呀，
0: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2: 对白浪费了，
0: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个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就是考不如这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2: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0: 是啊，你不依着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2: 啊哎呦那
0: 达到他的心愿吧，
2: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0: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2: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0: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2: 考得怎么样啊，
0: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2: 那不错呀，
0: 这回
2: 不错真不错，
0: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
2: 啊
0: 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2: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0: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份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2: 对对对，
0: 出去打工上人家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人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2: 想买台电脑，
0: 他想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我

0: 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呢，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儿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
1: 嗯，
0: 这四年又念下来了。
1: 啊，
0: 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1: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0: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1: 还是钱少？
0: 就想钱少。我说你1000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1: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0: 哎，
1: 就他想，他想
0: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1: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0: 说过啊，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看啥成事儿？
1: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哎
0: 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1: 那是他大姑啊，姑
0: 二姑啊，大姑 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不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走？瞪眼睛走。
1: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0: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眼巴也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他还穿个白半截袖，
1: 嗯，
0: 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的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1: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0: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1: 担心安全。
0: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1: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5年了，
0: 嗯，
1: 很担心儿子。
0: 是。
1: 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
0: 对呀。
1: 啊，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0: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帮到哪儿。
1: 嗯，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0: 就是啊。
1: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是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0: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
1: 嗯，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0: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
1: 嗯，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0: 哎，
1: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淑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

0: 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1: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书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2: 左转，
3: 直走，
4: 即将左转，之后到达。
2: 哎，师傅，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5: 十六栋
2: 金王府。
5: 不是说，
6: 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你问那个保安师傅，你肯定要从里面走。
2: 从里面走的。
6: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2: 哦，好，
6: 有门卫。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就是十六栋了，十六栋那个六零六是几的？
7: 六零六
2: 你从这边上去的？
7: 还没有进去。
2: 哦，就是直接上去上六楼。
7: 上六楼。
2: 啊。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出事，看情况应该是出事。哎，你好。
0: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8: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嗯嗯。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受不了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的，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

是只有孩子啊，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想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有唠叨，装家长理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

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

0: 板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

0: 期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

0: 弯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

0: 不胜邀。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胜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个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会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

就是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想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有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4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4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4年，搁福建还有1年。
1: 是啊，
0: 5年，人家大学4年毕业，他5年。
1: 他读了5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0: 我预料到他
1: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2: 我有几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您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她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

0: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1: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地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2: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3: 可以。
4: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月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2: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5: 在。
2: 你还哭着是吗？
5: 还好啊。
6: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点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哈？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2: 淑春在听吗？
5: 我在听。
6: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要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干，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果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4: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2: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7: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人，违反社会规律，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参让传销的裹进去吧。

0: 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啊。
1: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2: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安排，但对我爸，我知道我爸懂我，
0: 我多么想你啊。

0: 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啊。不过
1: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辅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呢，得谢谢栏目组，
2: 谢谢栏目组
1: 和那个各位嘉宾，谢谢。
3: 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钱，我们没法找钱。
4: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意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好，来，请走向希望之门。
1: 儿啊，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

0: 在外边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来阿姨
1: 坐吧。
3: 累不累呀？啊，累不累？
1: 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0: 当然挺累。
1: 不着急，
3: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0: 别太会我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3: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2: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2: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7点半，晚上要9点多。
2: 9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
2: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方博士。
5: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那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4: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5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6: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叨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他是比较

像有失婚人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的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

板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

0: 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0: 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

0: 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

0: 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

0: 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一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之外，她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她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2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2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是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嘛，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我记得爸爸妈妈挺疼我的，然后带我去医院，这个还缝了好几针呢。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撑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吃，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3: 那时候你多大？
1: 估计也就4岁5岁左右吧， 我不清楚。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嘛，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在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

0: 你们来找我，就这样一直等，在被窝里头，我就怕嘛，我晚上睡觉就蒙被子蒙着头睡。我们村有个大柳树，他们都说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你想我不想？我就这样子，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柳树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1: 那你练书练到几年级？
0: 小学五年级。15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是说你妈是卖女儿的，三天两头的在家里生气嘛。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一时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1: 你老公收钱呢？
0: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2: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晶晶决定外出打工，她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她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0: 我就找那个中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两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
3: 天天晚上就想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
0: 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 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

0: 面对我的孩子呀、啊，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被抢救过来，被抢救过来以后，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接待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这个冲当又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去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又慢慢开始攒钱了，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这是我2-8，就这样的心里痛，
1: 丢了妈妈1-8，
0: 丢了孩子
1: 又1-8。
2: 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打着送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0: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1: 男方家对你好吗？
0: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的。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放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我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着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啊，他触痛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
3: 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到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我是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1: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0: 去年6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3: 家里一个小车嘛，一个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2小时一喝，这个2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反正你都不能休息吧，辛苦吧，那肯定很辛苦。孩子特别可爱啊，他一笑，心里的什么苦都没了。
0: 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嘛，我就特别珍惜生命，不会再想不开做傻事了。大孩子刚上

0: 年底的时候，我就出去开始找工作，一切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1: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拌在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的粪便嘛哈，拆了上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吗？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那些都去哪了？都叫猪给吸收了。
0: 还搬饲料吗？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吗？10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20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2: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0: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2: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0: 2-3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太臭了，这样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愤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嘛，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2: 如果要是没找着，
0: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3: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4: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5: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 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4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养家，亲生父母的名字

0: 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刺猬。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貌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1: 陈静静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求助，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2: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你的儿子，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1: 这是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0: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1: 院子挺大的。
0: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1: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0: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静静的妈妈，还有静静的小姨。

0: 妈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是32。
2: 这是80年3月30。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1: 走的时候穿，上衣也穿走了。上次他上要求的裤子，
3: 都给我留着了。
1: 你走时候穿，
3: 那时候那衣服。
0: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大年28。上午那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5个月，他那时候4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到那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还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0: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1: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0: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姥姥猜猜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
4: 你看看，这个是，
5: 你看看，
4: 这个是老大，
1: 这个老大，
4: 给
1: 老大
4: 一个啊，这个是小的。
6: 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

0: 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1: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
2: 离家二十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对了
4: 啊，
5: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

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0: 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

0: 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

0: 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

0: 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

0: 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陈慧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李浩入选，吴磊回归，国足第三期集训名单公布，老将新兵同框，传承希望同在。奥运冠军走进内乡校园，榜样力量点燃少年梦想。体育文化全国行，将中华体育精神播撒校园，扎根少年心田。城市刮起骑行热，两轮激发新活力，骑行热持续升温，转动消费新引擎。
0: 5月29号，2026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巡视动员部署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合当前体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形势，部署2026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巡视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席华、党组成员、副局长崔健出席会议。会议由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主持。
1: 高志丹指出，要深刻领悟巡视工作的政治属性，扛牢政治责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持续推动体育总局党组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巡视利剑利器作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从政治上发现问题，查找偏差，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持续强化对一把手监督，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发现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两手抓两手硬，抓好巡视整改，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高志丹强调，巡视工作要聚焦监督重点，精准发力，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职能责任，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查找偏差，提升工作质效，聚焦履行职责使命，落实中心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巡视整改等重点方面，深化政治监督实效，推动服务发展大局，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夯实基层党建根基。高志丹要求，巡视组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实事求是，与被巡视党组织同题共答。被巡视党组织要把接受巡视作为一次全面政治体检和查找问题、改进工作的重要契机，主动诚恳接受监督，积极配合巡视，以高质量巡视监督推动体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0: 5月29号，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召开2026年帮扶工作会议，听取2025年度及过渡期以来总局帮扶工作情况，以及凡事县、代县、桑植县、织金县和对口支援崇义县有关工作情况，并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主持。
1: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结束，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的起步之年。总局系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决策部署，认真研究谋划过渡期后帮扶举措，努力把总局系统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统筹谋划，准确把握确保不发生规模化返贫致贫的底线，从攻坚思维转向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要求，准确把握改善民生福祉的工作重点，落实好体育惠民，准确把握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任务，从帮扶理念和机制上做出优化调整。

0: 整，准确把握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蕴含的正确政绩观要求，因地制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以实际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2026年总局系统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完善落实举措，加强统筹健全机制，深入调研摸准实情，打造体育家常态化特色帮扶品牌，为帮扶县产业振兴铺路搭桥，科学合理实施帮扶项目，增进民生福祉，多措并举培育青年人才、体育人才，调动资源，凝聚帮扶合力，规范管理化解风险，扎实高效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谱写“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陈慧。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组委会公布了竞赛日程。本届残奥会呢，将会设560个小项，为1988年残奥会以来小项最多的一届。同时呢，残疾人攀岩也将会首次亮相残奥会。CB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2026赛季夏至联赛将于今年的8月至9月在深圳、上海举行。根据目前的筹备情况，夏至联赛参赛球队预计会扩充至6支。作为国内新兴的棒球赛事，中国棒球城市联赛着力搭建完整的球员选拔、培养体系和成长体系，为中国棒球储备后备力量。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至29号举办。本次赛事将会汇聚全球健美操领域的高水平力量，为世界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性和艺术性的这个体育盛会。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校治理阳光班级超级联赛方案、高校三大球校园超级联赛方案，率先在全国省级层面启动班超、校超，推动所有学校在年底前建立起人人有参与、班班有队伍、周周有赛事的常态化机制。日前，2026厦门全民健身季暨全民健身运动会正式启动了。本届运动会呢，将会从5月持续到10月，覆盖厦门全市的6大行政区，以多元赛事、两岸联动、智慧服务为特色，全方位的激活全民的运动热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0: 好，谢谢陈辉。日前，中国足协官网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男足第三期集训名单，吴磊回归，李浩首次入选。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2026年5月31号至6月17号组织年度第三期集训，并参加国际热身赛。本期国家队集训共征召了26名球员，守门员严俊凌、刘殿座、严炳良、李浩，前锋吴磊、拜赫拉姆、阿布杜外利、张玉宁、王玉栋、朱鹏宇，中场韦世豪、塞尔吉尼奥、林良铭、谢文能、黄家辉、程进、王上元、戴伟俊，后卫蒋光泰、魏震、杨希、朱晨杰、韩鹏飞、刘洋、巴顿、刘浩帆、毛伟杰。其中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另外，在今年 U23 亚洲杯力助 U23 男足勇夺亚军的门将李浩首次入选。根据赛程安排，国足计划将于6月5号在客场与新加坡队进行一场友谊赛，随后于6月9号在浙江金华主场与泰国队进行另一场友谊赛，这将是主教练邵佳一上任后的主场首秀。这份名单体现了教练组怎样的选人思路，老将新锐如何形成良性竞争与传承。来看体育评论员李戈的赛事观察。
2: 本次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最大的看点，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34岁的老将吴磊的伤愈回归，第二是22岁的 U23 主力门将李浩的首次入选。吴磊作为中国男足的历史射手王，在经历了长达288天的膝盖重伤康复之后，重返了国家队。对于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尽管本赛季在中超中他更多的是以超级替补的身份登场，但他依然能够用进球证明自己的油箱里头还有油。 据悉啊，中国足协将在

0: 6月9号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之前，为他举行一场百场的纪念仪式。这不仅仅是对这位现役射手王的致敬，更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传承。与吴磊相对应的是青春力量的强势注入。除了李浩之外，本期国足名单中还包括了王玉栋、拜赫拉姆、杨希、毛伟杰等7名 U23 的适龄球员，人数占比将近40%。特别是 U23 亚洲杯的亚军功臣李浩，凭借在中超联赛中多次贡献了神级扑救的硬实力，首次获得了成年国家队的征召，为略享老化的门将位置带来了全新的活力。从这一期国家队的名单组成上来看，主教练邵佳一的选人逻辑就是不看资历，只瞧状态。以3月份那期国足的集训名单相比，本期国足名单的调整幅度接近了40%。这种大刀阔斧的人员变动，完全是基于今年中超联赛前14轮的实际表现，打破了以往国家队论资排辈的惯例，向所有的国内球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国家队的大门只向状态最佳者敞开。当然，在这份名单中啊，老将的经验与新人的冲劲儿并非是割裂的，而是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这种以老带新的模式，既能保证中国队在热身赛中争取胜利，提升国际排名的技战力，同时又可以让年轻球员在实战中提前适应国家队的节奏和强度，形成了良性的队内竞争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啊，在6月9号对阵泰国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啊，这支国家队并不会马上解散，而是继续北上大连，以在那里集训的 U23 国足进行同步集训。这种两支国字号球队双线并行的安排，既能让国家队的 U23 球员在必要的时候驰援亚运队，同时也能让国家队中的超龄球员为年轻队伍提供比赛经验的支持，实现人才资源利用上的最大化。对于处于重建期的中国足球而言，这种务实而且富有远见的建队思路，无疑是通往2027年亚洲杯最坚实的一步。
1: 好，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5月29号，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三轮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希雨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首盘比赛，王希雨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追6局，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王希雨在第11局实现破发，7-5再拿一盘。最终，王希雨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女单16强，这是她职业生涯首进大满贯16强。北京时间5月30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进入半决赛争夺。女双赛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直落2局击败韩国组合李少熙白荷娜，闯进女双决赛。女单方面，王芷怡1-2不敌日本名将山口茜，止步半决赛。当地时间5月29号，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发挥稳定，以35中的成绩夺冠，并创造了该项目新的世界纪录。5月29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武汉青山站展开争夺，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迎战一对爱沙尼亚组合。首局中国组合以21-12拿下，次局中国组合牢牢掌握场上主动，以21-9再胜一局，最终大比分2-0横扫对手，收获开门红。5月29号，中超联赛第15轮打响，率先进行的是辽宁铁人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开场9分钟，外援邦本一玉在反击中突施冷箭破门，帮助辽宁铁人队先拔头筹。第20分钟，海港队后卫李帅反击中单刀破门，上半场双方平分秋色。一边再战第70分钟，外援姆本扎破门，辽宁铁人队再度取得领先。第84分钟，海港队利用角球由莱昂纳多再度扳平，但仅仅1分钟后，热菲尼奥禁区外远射破门，最终辽宁铁人队以3-2力克上海海港队。5月29号，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河南南阳内乡站走进内乡县灵山雷锋学校。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4人双桨冠军吕阳，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鲍山菊来到校园。

0: 榜样力量，传递中华体育精神。
1: 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六一氛围，少先队员为两位奥运冠军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用最纯真的笑容和最热烈的掌声迎接榜样到来。随后在雷锋大道，通过小小讲解员的生动阐释，冠军们深入了解了体育六艺的传统内涵，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体育文脉。而在一旁的古乐队成乐之韵，投壶花样篮球显射御之勇，竹竿舞展矫健身姿，艺术体操融礼与美，创意手工彰文心雅韵。报告厅内，两位奥运冠军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训练点滴与赛场感悟，为孩子们送上六一祝福与成长寄语，分享追梦路上的初心与坚持，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场深刻又温暖的励志课堂。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畅所欲言。
2: 非常感谢国家能够培育我们运动员能够去获得这个冠军之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国家的培育能够反哺到我们这个教育行业里边，也希望以后有多多的机会能够进入到更多的学校去传播弘扬我们的中华体育精神。在这里祝大家这个六一儿童节快乐，
3: 特别荣幸然后能够和这个同学们面对面的交流，然后特别是刚才这个游戏的环节，然后我感受到了属于少年的那种朝气和力量，也让我想到了在我训练的时候奋斗的样子。体育文化的这个丰富，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给一个同学们一个实践的机会，然后让同学们自主的去自发去组织这种活动，更多的锻炼了同学们的这个能力，然后也是丰富了校园文化。
1: 操场上，六一专属趣味游戏火热开展，两位奥运冠军与同学们一起体验了齐心协力、同心鼓舞等团体项目，教会大家并肩协作、奋勇争先，欢声笑语洒满校园。
4: 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启示就要相信自己，自信，一次次的失败才能构建我最后的成功。
5: 运动员成为冠军这一成就是通过运动员一天一天日复一日不懈努力才换来的，这启示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学苦练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6: 体育呢进校园对学校的意义非常大，更能激起学生想动起来的这种激情，通过这些体育运动让学生在枯燥的学习中锻炼了身体，真正的把健康第一的这种理念扎根在深处。
0: 今天上午，第28届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办，来自全国348名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切磋球技。
7: 作为国内青少年网球积分赛 B 类赛事中级别最高的比赛之一，第28届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全年规划5站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设置 U10、U12、U14男女单打项目。赛事扎根青少年网球发展，为全国热爱网球运动的青少年搭建起了切磋球艺、交流互鉴、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
8: 我练网球6年了，在失败当中让我懂得总结经验，怎么打好下一场比赛。
9: 网球带给我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然后呢，我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我也可以去用网球这个需要精神去克服。
10: 这几年青少年的网球的水平不能说是质的变化，但是呢，应该是跨越式的提升，也有很多的孩子通过 U12 已经迈入到 A 系列的赛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咱们中国青少年网球的成长。
7: 今年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全面升级，小选手和家长除了可一键获取 AI 智能影像系统直播回看、赛事数据查询、精彩集锦外，现场还专门设立了运动康复与心理疏导专区、 AI 趣味互动区，举办将军杯木兰杯网球文化展，实现竞技比拼、休闲互动与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
11: 这项运动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吧，因为网球非常的独立，你要在场上要独立的独自去面对一些事情，要解决一些问题。
12: 这2天赛事里我们会巡场，会在现场一线支持到小球员，我们同时呢还会为家长做家长的亲子沙龙，历练自己的心理能量，让他们在大赛当中抗挫，不是只盯输赢，而是看到我们全方位的成长，看到我们长线。
0: 2026年

0: 新周期冬残奥运动员选材训练营目前正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训练营期间，残奥冰球项目的梯队选材工作已经进入到冰上训练阶段。
1: 此次冰上训练邀请的是一批对冰球项目很感兴趣，且经前期综合测试和分级后被专家组评估为适合冰球项目的青少年，主要目的是为残奥冰球国家队进行梯队建设。
2: 残奥冰球队是17名国家队队员，其中有14名左右都是参加过22年的老队，属于经验丰富的两届冬残奥会参加过的运动员。然后，可能一方面是年龄上资历比较深了，算是，但是因为从梯队建设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新生力量注入到我们队伍，让我们队伍就是老带新这样一个模式，慢慢的发展壮大。
1: 选拔由各省市推荐，训练营联系当地了解意向并推荐学员，学员参加综合测试并分级，专家组根据结果数据分析及实际观察聚拢适合冰球项目的学员，结合本人意愿分配项目，最终确认适龄适项者获得上冰集训资格。
3: 经过前几天的测试了，像短跑、长跑，很荣幸能够被中国冰球队作为新一代的试用队员嘛，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然后进入。我希望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加入到中国冰球这个大家庭。
4: 看见他们就想起了我们刚刚上冰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确实就跟他们一样，连滑也滑不好，掌握不好。
5: 就感觉他们的新鲜血液一输入，这帮老队员和带领这帮新队员，我感觉成绩会越来越好。
1: 米兰科尔蒂纳冬残奥会结束后，新的备战周期大幕已徐徐拉开。在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冰场上，老将的深情和新苗的朝气正悄然汇聚，期待他们在未来能够为中国残奥冰球写下崭新的注脚。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6: 好的，张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CETV4 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那最近呢，广西有一名小男孩在户外练习跳跃的视频忽然火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跳上去就是成功，跳不上去就是成长。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先来看第一位，这位网友说，敢于去挑战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加油。再来看第二位，看他一次次起跳，像极了人生路上不断试探边界的我们，的确是这样。再来看第三位，反复尝试加思考调整，这才是真正的练习，而不是蛮干。其实小男孩的一次次起跳，最终的那一跃并不是侥幸，而是思考与坚持共同托起的必然。成长如此，人生当中很多事其实也是如此，肯想敢试且不怕重来，高台也终会变成脚下的一步。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1: 好，谢谢陈辉。在宁夏银川，骑行热潮持续升温，绿道串联城市山水，装备销量猛增，赛事文旅深度融合，两轮出行正成为激活消费新动能的强劲引擎。
2: 在银川市粤海湖畔，碧波荡漾，骑行爱好者穿梭于环湖绿道上，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运动画卷。说起银川人对骑行的热爱，离不开这条如彩带般蜿蜒的环湖绿道。绿道一圈约21公里，将城市的湖泊、湿地、公园、景点等有机串联在一起，骑行在其中，湖光山色都能尽收眼底。这条绿道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亲子游、休闲游群体的到来，成为市民游客周末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3: 其实现在其实挺流行这种生活方式的嘛，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这种骑行呀，孩子一辆，大人一辆，又可以陪伴孩子，又可以锻炼身体。
4: 在骑行的时候能看到，很美的柳枝，就是。

0: 景比较好，银川城市特别美，欢迎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来这里骑行。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骑行爱好者也不再满足于独自骑行，而是喜欢结伴出行，分享骑行的乐趣。目前，银川已涌现出不少骑行团体，他们会经常组织骑行活动，大家因爱好而结识，话题也从推荐骑行路线、分享沿途风景，到交流骑行技术、装备心得。
2: 我们俱乐部成立了有三年多了吧，然后我们平时就是周内带大家一些休闲骑，然后周末会鼓励大家参与一些这种跨市的骑行，增加这个去一些这种旅游景点景区啊，提高大家的这个耐力啊、有氧和这个情绪价值。
1: 除了环湖休闲骑，贺兰山沿线起伏的山路和壮美的自然风光，正成为进阶骑行者挑战自我、释放热情的理想之地。不少骑行爱好者周末专程向贺兰山方向进发，在尽览山河辽阔的同时，体验风驰电掣的快乐与自由。
3: 我们在银川的话，一部分人就是上山，还有一部分今天大家也有去沙湖的，也有去吴中的，就是长距离大概一个来回要在100公里左右。上山的话，它整个绕一圈，远的话也会在小100公里。
4: 前半程和就是一是主要是也是锻炼身体，二一个这个有坡嘛，然后其实也过瘾。这个骑自行车就是真是越骑越快，然后觉得很澎湃，很开心。
1: 一辆单车，三五好友，穿梭于银川的大街小巷、河畔湖滨、山野林间，正成为这座城市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如今在银川，骑行已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健康、自由与美好的执着追求。与此同时，骑行热也带动相关消费从基础刚需向品质化和智能化升级，并催生出了车辆改装、个性定制、专业装备、智能穿戴等消费新热点。自从进入春季以来，银川多家自行车店铺的销量就迎来了明显增长。不少店铺不仅销售自行车，还提供组装、维修、清洗、调试、改装等全方位服务。与此同时，骑行服、头盔、眼镜等骑行配套产品的销量也在逐步攀升。
5: 现在你生活已经基本上就是你说有汽车或有什么已经方便了，我现在需要锻炼身体呀，或者需要提高我的生活品质，哪块近处有景色呀，或者什么车拆了放到汽车上，我走到哪儿我车停下，我骑自行车转一转都很好。
1: 现在不少骑行爱好者不仅追求产品的性能，更对车辆的外观设计、个性化表达有了更多期待。为了应对这一趋势，自行车市场不仅推出了携带方便的折叠车，还根据用户需求提供车身颜色、零配件等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6: 作为女孩子，首先就是颜值，我要喜欢它我才能坚持骑它，买一个不喜欢的那放着你可能都不会去碰它的。
1: 随着骑行人群的扩大和消费能力的升级，自行车产业也在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过去只在专业赛事中出现的配置，如今也逐渐走进普通骑行者的生活。
7: 买车的人首先是越来越多的，从青少年开始到中年到老年的，们越来越注重健康。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买的配置会越来越高啊，甚至以前的话以休闲代步，现在的话好多人都追逐于这种科技感进步，然后的话更专业一点。
1: 自行车轮虽小，转动的是健康生活理念，更是体育消费的澎湃动能。蓬勃发展的骑行经济在这股热潮中开拓出了更广阔的健身空间，也为银川这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与色彩。
8: 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级组别的排位赛开跑，张雪机车战队的主力车手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名列第二，将在今晚的阿拉贡站第一场正赛中头牌发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5月29号晚 UFC 精英之路第五季首轮第二日比赛顺利结束。在当晚的比赛中，参加精英之路的中国选手吉牛史约、孟博双双力克日本强敌，强势闯入半决赛。而在外界最期待的主赛中，十名在一回合强力降服印度选手托马尔，收获签约 UFC 之后的首场胜利。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谢谢。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半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旗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景旺，国家旗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强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欣欣，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希许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欣，李涵呢是一号，姚欣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市的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欣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网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

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

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两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延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七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五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四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四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四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
南京是一队

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周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碗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网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网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那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

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延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延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啊，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啊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啊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啊，李涵、姚鑫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2-0战胜了黄浦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3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啊都是一局未输。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了，杭州市一队的姚鑫发球，垫条之后还是打到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啊，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因为毕竟呢，我们介绍了，在两名队员防守呢8米见方的场地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啊，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

0: 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
1: 走，
0: 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0: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市一队他们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电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
1: 两人中间。
0: 周明丽电条一下，延续的进攻被防起来。看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打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杭州十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小心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这个空间当中啊，就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在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

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0: 谢谢，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在同时呢，有请双方选手在自己的场上。
1: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垫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延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垫条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所以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谢谢谢谢。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啊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呢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

蓝直防斜。这个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钟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的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十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延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以2-0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五六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义杰，二号呢张志凡。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七八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83米，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83米的身高。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

0: 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83米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四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对选手。成功的拦网，王一杰的拦网，黄埔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五位。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三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网上的争夺。南京市二队呢又拿到一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市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埔区一队2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我们看到呢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
1: 来后进攻不要紧了，我光出手以后上去抢不怕，一步最后一步打桥，然后最后一步守卫我。
0: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3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市二队、厦门市一队和济南市二队。1/8比赛呢，

0: 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四分之一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名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五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市二队齐思宇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宇呢是争夺第五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将会呢去争夺冠军。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就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啊。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陈可欣把球垫起来啊，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3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带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宇来发球，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
1: 完全没适当哦。
0: 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啊有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宇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啊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啊，哪怕是对面啊这个18-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啊，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啊，球呢比较开网，扣起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啊，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啊，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的。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啊，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啊，让对方呢一传呢质量不高， 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

角。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啊，这球呢传得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啊，捅过去啊，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7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啊、阳光啊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啊这个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二船电调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呢，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宇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

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掉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掉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啊，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雨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市二队齐思雨来发球。二传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埔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雨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雨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雨呢有1.81米的身高，而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上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的非常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的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啊，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埔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起来了，垫条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啊，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埔区一队呢是请求了

0: 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十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2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名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名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
1: 对吧，一个就因为的旅游的动物是吧，就注意力集中摆一个摆的注意力集中在注意力集中在哪里，集中在眼睛上摆，然后动物什么最后脚的是动物是吧，那一类能接好动物没有帮扶没有的是吧，那空空气根本的放松给放了也都几个放松。
0: 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啊，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
1: 对吧？你说我做防反，做防飞，做雷毛都要怎么搞？怎么哈枪？然后是来了，我确实可以憋住不能做球。我们要想识别一下，始终保持我的。
0: 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19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11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

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

发球力量有些大。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浦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浦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啊！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呢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啊，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好球！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

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一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点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5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而稍后呢还将有2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后面跟他们不能说了。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由女子七八米排位赛，下半是三岁对于济南市一个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颖，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那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辖十三岁一号运动员庄庄明明，14岁，身高1米76。二号运动员林佳怡，15岁，身高1米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十一队登场的一号运动员王佳怡，17岁，身高1米88。二号运动员齐佳怡，19岁，身高1米92。他们的教练是张文奎教练。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至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三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三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2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一队的1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高度方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一队的两名队员，1号呢王佳莹，她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2。2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2。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3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一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比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三队的队员1号呢是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

年轻的队员之一，啊，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七月出生，啊，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啊，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一队二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下面是三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一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啊，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两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啊比较年轻啊，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啊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呢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电调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3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的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啊至少是冲击前4啊，冲击奖牌，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现在呢也是打到了7、8名的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啊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7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垫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比5。济南市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二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1分。哦，这球直接垫过网了，二传的垫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市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市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比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嗯，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垫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1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哇，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三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三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的几次啊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三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四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1/8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1/4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埔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

厦门市三队一号庄明来发球。这个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在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二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啊，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厦门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啊，看到了空当。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啊，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庄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啊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市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市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市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市一队。在昨天的5-8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的排位赛当中。

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垫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市一队邢佳怡的发球，哇，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面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就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这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其实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

0: 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1: 现在是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
0: 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啊，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一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彭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传呢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就厦门是三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带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啊，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哦，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20。

0: 12，济南十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快快，陈楚勋走了呀。好，跟这个三中队后面啊，
2: 咱们联络员一个收球，一个递纸条。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总排决赛杭州绅士队与海口绅士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全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队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队来自福建。首先现场的是杭州绅士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77米。在他们旁边的是李旭宇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绅士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1.79米。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身高1.76米。在他们旁边的是洪红军教练。
1: 首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市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是排在第15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16位。

0: 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十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88米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79米。嗯，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嗯，可惜啊。嗯，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嗯，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嗯，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啊，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这球呢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
1: 一定要拉臂高，不用动腰。
0: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随后呢在1/2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浦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

0: 李涵的身高呢是在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
1: 没得。
0: 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两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十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电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2: 大家注意，这次球的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技术暂停时间。
0: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2: 现在我们一号场地的进行的是
0: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2: 于是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轮赛，现在乃至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三分零的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王浩新军，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海新军。
0: 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还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5分。
2: 我们采取的是3局2胜，只能在每一局当中的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0: 现在海口市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底盘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看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啊，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杭州市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啊，先无功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后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1: 在这一局交手比拼当中，杭州市一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打下了这一分，咱们可以去参与16。
0: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嗯，这球呢打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传球。在我做分析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杭州市是两位队员的站上位置相见恨晚。
0: 嗯，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嗯，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

就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

0: 是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是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短暂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半场的彩礼就是3-2胜券。女子铜牌决赛，对阵双方杭州雄狮对阵海口市狮一队。在场上，杭州雄狮身上是蓝色队服，同时呢，现在发球。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由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在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先把球掉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市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小心发球，海口市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四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

0: 好的，还有，哇，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李涵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再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推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加油，一号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一次下球，加油！加油！跳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往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掉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袋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88米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1: 佳佳要顶一下，不用推这么快，让他球起来要推。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呢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守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是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带角度，斜线向小手。

0: 球直接得分。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就想多一些变化，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市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8米，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球。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让对方在网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
1: 现在赛进球的也是逐渐来到了本次比赛的铜牌排列。现在是海口新进发球。
0: 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加油！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区，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

0: 漂亮。双方战成了15-15了。哦，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15-15之后呢连续得到2分。
1: 比赛节奏方面也可以有一定的干扰对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0: 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啊，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2: 现场用尖叫声来对这小小的小场，我首先要问杭州市一队粉丝，你们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我们台的对面。那么接下来是杭州市一队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嗯，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这球呢发到了2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球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轻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网上的争夺，好，打，哎，看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19。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这边呢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市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呢要去临场。

0: 的去指导一下。
1: 加油！哎，
2: 冷静。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刚才我们为韩国队加油，谢谢两位，韩国队加油，我们韩国队大家来加油，韩国队
5: 加油，
4: 来自韩国队
5: 加油，
0: 杭州队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二次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哦，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1: 海南海口队，海口队，海口，没事没事，跟他
6: 快点。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儿，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们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他来寻找他丢失了27年的儿子。侯凤培。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

0: 爸来寻找他丢失的儿子。
1: 对对对、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20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0: 妹夫是吧，就是
1: 对，然后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这样子相认了，也相恋了，完了就是在妹妹和妹夫就是他们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老都要到场，
2: 对，
1: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但是我就很纳闷，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0: 就叔叔怎么没来，
1: 叔叔怎么没来，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侯凤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们就是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转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去了，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工，妹妹呢是个缝纫工，就他们俩在同一个地方在跟同一个老板打工，这样子就相识了，就是这样的，
0: 明白，等于是叔叔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1: 对
0: 出现问题了、
1: 就是、对，就是因为
3: 这个为了儿子，
0: 为了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知道原来妹夫他们家是有出现问题发生了，是吧，当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就知道丢了个儿子，
1: 对知道、
0: 丢的是大儿子还是
3: 小儿子，
0: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妹夫是家里大儿子，
3: 哎呀那个是老大，
0: 老大家里用俩儿子吗，
3: 一共两个
0: 丢了一个
3: 丢了一个，
0: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是他们家的妹夫，是吧，当时这个情况
1: 是
0: 所以后来他们哪年就结婚了，
1: 就在2005年的时候吧，他们俩就结婚了以后就一起带上阿姨去了成都这个制衣厂，
0: 所以等于是叔叔就在养老院治病养老，
1: 对，
0: 阿姨就跟着小两口在成都生活了，
1: 对
0: 其实小两口带着阿姨哈其实生活应该挺好的，挺幸福，又在一块儿工作，
3: 我
0: 是吧
3: 我跟他们没有干什么活
0: 但是生活在一起，
3: 生活在一起
0: 孩子也挺孝顺，
1: 总体来说我妹妹和我妹夫对她的妈妈都不错，
3: 她妹妹在我家10多年了，我们没有拌过嘴，
0: 真好，婆媳关系很好，
3: 对
0: 互相谦让，
1: 对阿姨带我

0: 妹妹非常非常的
1: 非
0: 好，
1: 常好啊。
0: 对，因为我虽然我们姊妹五个很少聚到一起吧，但是每一年我们总会，因为我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嘛，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回去的时候，总会去成都，那他弟妹妹打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1: 看看啊，
0: 最主要的是看他们就是说过得好不好，然后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就比较高兴，
1: 那过年不一块儿回老家吗？回四川
0: 就
1: 自贡
0: 是
1: 吗？
0: 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结婚以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咋地回过他们老家的，
1: 回来的少啊，没有回重庆是吗？
0: 对，基本上都是回的我们娘家过的年，
1: 回自贡，
0: 对，
1: 哦。
0: 然后呢，但是中途他们也会抽时间回去看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家妹妹和妹夫说，我说你们每年都回来过年，但是你们工作在成都，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成都，就是说买个房，就是安个家呀，
1: 对，
0: 是吧？
1: 稳定。
0: 对。然后我妹妹和我妹夫就说，他说大姐，他说我们手里面也没多宽裕的经济，成都这个地方的房价也挺高。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哪怕就是首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爸爸，我们几个就是七拼八凑的，给他凑了七八万，然后给他们。当时我去的时候，看见阿姨还有我的妹夫，包括我妹妹的那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欣慰，真的很欣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就这样吧。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由于我的妹夫他干这个服装裁剪这个工作，长期的劳累，就是站呀这些，他这个腰已经出了问题，又加上对这个职业可能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然后妹夫就提出，他说："大姐，他说我想，买一个车，买一个那种，就是滴滴车，他想，去
1: 跑运
0: 跑
1: 输。
0: 跑那种长途的那种滴滴，因为妹夫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我们在太原吧，就是也不咋地，经常说是跟他碰面，也没有去关注上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到2017年10月的时候，我的妹夫就是因为长期跑这个长途出租，这个糖尿病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在那一次，就是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太原坐飞机回去。我回去探望我的孩子，就是看望我的儿子和姑娘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那2天，一下子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妹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大姐，她说，她说妹夫出事儿了。"我就问他是啥事儿，我说是他是很重要的事吗？然后妹妹就告我了，她说刚才自贡市富盛县派出所的警官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一个富盛县的一个宾馆里去世。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感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今天早上从成都下来，到了宾馆里，他们就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再接上那个
1: 客人，
0: 乘客，再往回走，就是这样的。当天他进去了以后，就在里面就一下子就睡过去，再也没有起来。 然后
1: 这个事儿对妹妹家打击很大呀。
0: 对。

0: 对他的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跟我那个堂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妹妹还没有从成都赶下来，还有跟阿姨还没赶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那个现场。有那个公安干警陪着我们去看了那个现场。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妹夫的遗体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完了，我妹妹和我的阿姨他们一家子，包括孩子一起下来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我的阿姨和我的妹妹就可以说是极度昏厥，因为阿姨她心脏也不好，然后有高血压，真的是作为我一个娘家的这个长姐来说，我真的我43岁了，那会儿妹夫走的时候我30多，我也没有遇上过这种事情，没有体会过亲人从身边离世的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可是在那种悲伤的场景里，我还不能去悲伤，因为我首先我看到我妹妹极度昏厥，又看到阿姨极度昏厥，真的又看见那个儿子那么小跪在那里哭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当时我人都昏过去了。

0: 日子呢，张礼，就是他不要骗，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当时阿姨已经昏厥过去了，极度昏厥，真的是极度昏厥。
0: 现在安葬都是他娘，都在他们那边呢，都没有回我老家。我日子呢，葬礼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把日子的事情安排了，我就跟我媳妇两个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有想到。后来他们听见我说是这样，他们没跟他说，他就把我带到山西去。就这样慢慢的走出来了。开头那一年我根本无法走出来，每天晚上反正是睡不着觉，睡觉就看到那个天花板，想到我两个儿子。
1: 所以这个意外发生以后啊，其实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对，
1: 等于家里就是妹妹一个人了。
2: 对，
1: 带着下面的孩子，上面的老人。
2: 对，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吧，我们把妹夫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成都看妹妹的时候，妹妹和儿子包括这阿姨，他们一家子都在那种悲痛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跟我妹妹商量，我说我把阿姨领走了。因为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俩都一家子都处于悲伤之中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又怕阿姨有精神上像叔叔一样，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把阿姨领上吧。因为那会儿我家在太原的时候吧，就是我老公他开的个配件店，我自己做的个卤菜店，我们的生意还做得可以。我雇的有七八个人帮忙，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了以后，你在家里能帮我干点啥。每个月呢，我说我也给你工资，对，我也给他一个月也给他三千来块钱的工资，就是说管他吃住，包括医药费，这些我们全管。
1: 所以其实你是想，第一是让他离开四川重庆那个伤心地，
2: 对，
1: 到其他地方来换一种心情，可能更好的调整一下。
2: 对，我是想调整，
1: 别压抑了，是吧？跟叔叔一样压抑了。
2: 对，我是怕他压

0: 大意了，完了怕他思想上出问题。
1: 第二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吧？
0: 对，
1: 经济上能有一定的这种
0: 自
1: 足，
0: 对，
1: 要不然妹妹那压力也太大。
0: 对，所有妹妹的生活费、孩子学费，包括妹妹的这个房贷，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
1: 哎呦，你这个大姐真不错。嗯，
0: 因为没办法，说实话，也真的是鉴于那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所以后来就把阿姨带到了山西，
0: 对，
1: 跟你跟你的爱人一块
0: 儿，
1: 那个地方生活了。
0: 对，我们在一起到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
1: 嗯，
2: 他们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嗯，对我，
1: 嗯，
2: 亲人挺温暖的。
1: 嗯，
2: 有了他们，我有了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我要重新站起来找我儿子。
1: 嗯，
2: 我要坚强地走出来。
1: 如果找到了，你会把这个消息带回四川自贡老家吗？
0: 会，我会第一时间给我的亲人们分享这份快乐。
1: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盼着能有个好结果？
0: 对，我爸昨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问问有没有找见
2: 老家的人情，对不对？
0: 然后昨天晚上包括他们那边的亲人们也都打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期盼的
1: 结果
0: 的好的结果的出现吧，反正是。但是呢，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管弟弟有没有来，我作为就是，这个长姐来说吧，我们家有5个姊妹，但是不觉得多。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多一个也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的家庭。
1: 这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包容这种责任的这个家庭哈，真的，你应该给他们鼓掌。就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哎，你这个大姐是吧，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好，我们都理解；弟弟妹妹的妹夫好，我们也理解；妹夫的妈妈你们还管着，这个是不是至于的吗？其实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像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上来寻找，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在等着我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少见。不是母女关系，不是婆媳关系，但是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支撑，帮助他，就是为了圆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圆梦。真的，在这儿我首先要向大姐，包括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全家致敬，给你们点个赞。
0: 谢谢。
1: 我希望我们这个点赞哈，能变成一个力量，能够圆你们今天的梦想，给阿姨一个好的结局。
2: 好吗？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着期盼，带着希望，看看结果。
2: 好吗？
1: 好。
2: 好，
1: 来，张燕扶着阿姨，来，咱们先往前走。好，我们先抬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这个弟弟的。
3: 邓阿姨，您好。您的儿子丢失后，您曾经在福建报过案，后来您回到重庆綦江老家，我们知道以后第一时间采集了您和您丈夫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和福建警方携手展开寻找。天下无拐，万家团圆，是我们打拐民警共同的心愿。20多年来，我们重庆綦江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先后去往福建、广东、贵州等多个省份寻找知情人，同时科技力量助力寻人，这也为我们公布结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扩大范围为你进行寻找。找到这个孩子不仅是您的心愿，也是两家人的心愿，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1: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过去慢慢说吧，啊，找到了就好了啊。

0: 阿姨别太激动了啊！您先稍微平静平静。
1: 找见了吗？
0: 哎，找见了这个儿子了。
1: 我们应该高兴。
0: 咱听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见的，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他确实是被拐走了。嗯，被拐走的时候，
2: 五岁多点点，五岁零三个月。
1: 那对，那他就是等于说被拐了之后，他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泉州，所以他这些年就是在泉州长大的。
2: 你们老爸都在泉州自己找过你的，只争在泉州、亳州、惠安、晋江。反正我们两个找了很多地方，就是丢车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个月，我找了我后头我在得了病了，我就和我老公回了老家给我治病，钱也找光了，找他找了几个月，我们就没有打，就没有打工，就专门找他到处去找，但我没找到他，我又得了病，后来我们就回了老家，回了老家把病治好了，治了几个月，稍微生活一点了，我们两个又跟我用两个的大哥进了路费，又到下面去打工，打工这走。
1: 阿姨找到了就好啊，找到了就好。
0: 轻点啊，别太激动。
1: 你之前受过的苦，不就是为了有这一天吗？
0: 对，
1: 对吧？你受过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找到的这一天吗？
2: 你的皮肤还是是这样白的。
1: 这几个儿子，他们小的时候皮肤，
2: 小的时候皮肤白，头发有点黄。
1: 现在还是这样，还是这样。
3: 是。也有个儿子，一个女儿。
1: 挺好的。
2: 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幸福。
1: 他在养家，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然后。其实对他也很好，也没有说饿着他呀、打他呀，这些也都没有。
2: 你照顾得好，妈就高兴了啊。
1: 关键就是采血，对吧？关键是采血。

0: 太晚了，所以就会长得很晚。
1: 谢谢你们。
2: 他采雪采得晚吧？我们这边其实很早就。
1: 我们采了有，可能有十来年了，我们采的有了。
3: 普查当时那个整个农村普查。
1: 他像我奶奶像啊。
2: 嗯，他像你，他像舅舅的那个儿子，可像了。
4: 你也问问这个小儿子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吗？有印象吗？
3: 这个从小都知道。
0: 其实因为他在养家生活的还可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顾虑。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小吴生活的周边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采血，可能跟小吴有一样的顾虑。
1: 你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啊？
2: 你叫何凤培。
4: 何凤
1: 培。
4: 培。
1: 对。
2: 对。
3: 在下面我很仔细很认真的听，我觉得像这位大姐就好像感觉是在电视里面的一些电视情节，但是确实千言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2: 没事儿，弟弟，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非常欢迎。能找见你，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真的。
1: 你回来了，我妈的病都好了，晚上就睡得好觉。
4: 有机会跟着你张燕姐姐也去山西家看看，是吧？山西太原那边有姐夫。
5: 这位那个阿姨，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真是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她能够从这种走出来，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张燕大姐。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在社会上特别的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哈，也没有婆媳关系，没有这个，但是他能够把在不幸中的这个阿姨接到山西太原去，当成家人一样，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来这个照顾，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2: 在此，我非常感谢等着我所有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4: 我们得谢谢你，谢谢。
1: 现在儿子又找回来了，我现在又有一个闺女了，我儿女双全了。
4: 好好好，谢谢。

0: 节目录制之后，张燕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小儿子也赶去重庆和父亲团聚。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相信这两家人会更加的亲如一家，在这里祝福他们。
1: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3: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吃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 有毒性，
3: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3: 哎呀，
1: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3: 大茶壶，
1: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真是厉害。他不简单。

0: 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
1: 嗯，
0: 那治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

0: 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匮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吧。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

0: 哎，这个就是谭中轩，是吧？这谭中轩一开始啊没用，他治疗心脑血管病，他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
1: 嗯，
0: 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
1: 嗯，
0: 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嗯、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捻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两寸，两筋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

0: 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

0: 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季冠军食堂，我是张琪。第三季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营养专家张成南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张老师呢是做哪方面的研究的？
1: 我主要是专注于运动员的营养需求，以及如何通过运动和营养结合来促进我们的健康。
0: 营养方面交给您了，
2: 好，
0: 美食方面交给
2: 我
0: 您了。
2: 我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厨段志宇。今天呢，我不光是自己来，还带着我们的团队来，而且呢，通过现代的这种科技引领餐饮，我们还带着科技而来。
0: 刚才段老师提到了一个科技啊，当然我们的第三季一定会有所变化的，我们也加入了很多的 AI 技术。首先认识我们今天的一个新朋友，叫做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本季呢可是有特殊的任务的，我们每道菜的它的一些热量呀，还有包括营养成分呢，小明都要帮我们进行分析，为大家的健康之路呢提供更多的助力。来，让我们欢迎小明。小明呢，接下来我要考考你了，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呢？
3: 今天的冠军嘉宾打破过奥运记录。
0: 打破过奥运会记录。首先他是一位
2: 冠军，对，
0: 而且是一位奥运冠军。那您想到谁？
2: 从我这个体型，你看我喜欢看的节目啊，应该有一位叫石智勇的举重冠军。哦，
0: 男子举重冠军，
2: 对，曾经打破过我们的奥运会记录。
0: 那他根据身材想了想，您也根据身材想想。
1: 我觉得是刘翔。
0: 刘翔腿长是吧？
1: 对。

0: 小明，小明，还有什么更多的线索吗？
1: 他的小滑臂高频率的蝶泳技术被写入国家队训练手册，和有逆风翻盘的蝶泳传奇。
2: 蝶泳、
0: 哦、一般提到蝶泳呢，我们可能会想到两位代表人物。
3: 我能想到是张雨霏，
0: 还有一位呢，钱红。
3: 哦，钱红。
0: 钱红老师也很厉害，

0: 创了的新的奥运会纪录。
1: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奥运冠军钱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钱红。
1: 刚才小明给我们一个线索啊，说您的短平快长的蝶泳技术被写入了国家队的训练手册，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2: 短是我的呼吸时间短，就是快速吸气快速低头，平是我的身体位置平，哦，接近于水面很平，快就是滑水频率快，呱呱呱就是节奏很快，长就是我的滑水路线长。哦，
1: 您看啊，老师，我们这三位啊，嗯，有没有什么一些技术技巧我们适合练习的？
2: 大家知不知道五十肩？就到五十岁以后，我们的肩部会有一些粘连的症状。哦，
1: 那我肯定没有，像我这种十几岁的，你知道吗？十几岁的，你知道吗？
2: 因为长期我们伏案工作或者坐办公室，其实我们也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肩部。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手放在我们肩上，以肩为轴的向前转，就是增加我们肩部灵活度的啊。
1: 都抬好啊！
2: 一、二、三，
1: 别一会儿挂上了五十肩这个词儿啊。
2: 然后向后，一、二、三、四。
1: 老师，我咋听到咯噔咯噔的？
3: 你到五十了已经。
1: 你也咯噔咯噔吗？
3: 我没想上。
2: 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们要手臂伸直向前，在前面是交叉的，是这样的。哦，一、二、三、四，向后，一、二。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哦，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进阶的。像我们运动员都是互相之间，就是两个人搭，对，这样，然后往下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行，
2: 这样能开开你的肩吧？
1: 可以。那儿疼吗？
3: 不疼。
1: 哇，那看来您还真是有两把刷子。钱红老师，就是您做的时候呢，张老师在这跃跃欲试。告诉 PK 一下，就是营养和美食之间的 PK， 您来。
4: 我代表的是久坐人群吧。
1: 来来来来来，
4: 哇，好高啊！
1: 你俩是准备站起来吗？
3: 我俩准备睡觉。
1: 下再下点，
2: 主要是这会儿要拉开啊，对。哦，
3: 一、二、三、四、五、六。
1: 他们这个对吗？
2: 对对对，这会儿稍微要再下去平一点，
1: 下来点，
2: 对。
1: 正好下，再下，
2: 他稍微大点腰，他太高了，你知道吗？
1: 就这样是吗？
2: 对，
3: 我觉得还真是挺舒服的。
1: 还有什么呢？
2: 要不你试试，背一下大厨。
1: 来，
3: 我打不过他。
1: 老师，这样对吧？
3: 看看你能撑出我多少斤了吗？哎呀，真舒服啊！哎呀，
1: 我腰扭着了，您太沉了。
3: 我们平时不是拿锅就拿铲，还真是这块有时候经常感觉那种皱的感觉。
2: 对，现在活动活动是不是舒服一点哈？
3: 对对对，现在一下就感觉有能量了。
1: 刚才呢，你看钱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开肩方面的一个技巧啊。那接下来呢，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呢，也应该适量的去进行一些美食方面的补充了。
2: 是的啊，
1: 那今天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2: 我推荐红烧羊肉。
1: 好的，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来到厨房之后呢，我就首先看到咱们这个食材啊，羊肉，
3: 新鲜吧？
1: 新鲜的带皮羊肉。
3: 今天我们选用带皮呢，主要是增加它的这种胶原感和胶质感。
4: 这个带皮的话，

0: 皮里边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它对于我们这个肌肉和关节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也推荐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之后一定要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
1: 钱老师，其实跟您说一个小秘密啊，一般来说来到这儿的这个冠军嘉宾呢，很多时候呢他是厨房小白。我不知道您在厨房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段位。
2: 我会做三明治给孩子做，就是那种煎火腿煎鸡蛋烤一下面包一夹，这是我最拿手的。
1: 听您说完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也就是西红柿炒鸡蛋的段位。所以那个段老师，今天要不您跟我们，
2: 对，我还求助于
1: 切磋一下。
3: 好好，这个咱们俗语说，这个所有食材当中呢，应该是这个有味者使其出，无味者使其入。所以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我们先把它的膻气去掉。
1: 哦，我知道，用水这样一过，然后把这个沫子打出来。
3: 对对对，就跟这个草原上的狼逮住的羊，我们要先放血，也就是把它这个污渍啊、血污啊，要充分给它释放出来。所以呢，一般咱们在家里呢，用一个大盆，用冷水把它浸泡2个小时左右。对，我们今天呢已经浸泡过了，就直接放到我们的冷水里面来去下锅。
2: 等于不用开以后放进去是吗？
3: 对对对，先要保持冷水，因为这个只要您一开水的时候，整个的肉一收缩，就把那个血污啊就闭在里面了，就让它得自闭症了。
1: 我听您好像教过，但是我好像没学会。
3: 啊，对对对。
1: 那您教钱老师吧。
2: 我记住了，记住了。然后现在放到锅里边。
3: 对, 对, 对, 对, 对，直接给它放进去就可以。
2: 然后把盖子盖上。
3: 这个时候呢。哎呀呀，千万不能盖盖儿。对，我们让它尽量的在这个水蒸气挥发的过程当中，把它的一些这个气味也能够带出去。我们说居水者腥，食草者呢就是膻，食肉者呢臊，注意它三种特点，腥、膻、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处理羊肉当中这个膻味儿，这个第一遍我们过水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用着急动。有时候我们经常习惯性的，这个好像觉得大叔应该是拿个勺子一直在动，千万不要动它。只要一动它，我们的这个杂质啊就会上下翻飞，会被重新吸附到肉上。您看四开飞开的时候，给它切换成小火，让它的浮沫一直是小火吹到表面层，然后我们呢用那个勺或者是铲呢，我们给它刮掉。
1: 哇，真是一个精细活啊。那这个一般来说在等它滚开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配料的准备了？
3: 就主要是看看今天咱们还有什么蔬菜，咱们也可以今天在我们的食材台上，我们可以充分的去找一找。钱老师一般爱吃什么蔬菜？
2: 我爱吃茼蒿。
3: 茼蒿，哎呦，你没有。
2: 羊肉是不是配萝卜也可以啊？
3: 像冬天吃羊肉配白萝卜比较多，我推荐一个吧，就是用我们春天的这种鹅黄绿。哎，
2: 但是金桔是能配羊肉？
1: 我觉得有点怪吧，您不要瞎联想好吗？因为那个，你看金桔是发甜的。
3: 咱可以一会儿问问小明，您可以。
1: 对，您问小明。
2: 小明，小明，
4: 我在。
2: 羊肉可以配金桔吗？
4: 羊肉可以配金桔。
3: 有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不光是中餐，也有西餐当中会用了柠檬啊等等这些水果入菜，这样出来的这个味道呢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0: 而且这个金桔里边还有好多的维生素 C， 这个维 C 对于我们身体里边合成胶原蛋白是特别关键的。这样的话两者有一个协同的作用，更好的刺激我们的身体。
3: 金桔破一半就可以，
2: 味道更能释放出来是吧？
3: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金桔呢还不能马上直接用，
1: 为什么？
3: 它的这种生涩味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拿糖水和它煮一煮，煮上个5分钟就可以。
1: 这个
2: 冰糖一放进去，
3: 这我们放10克15克左右就可以啊。
2: 12克吧，
1: 12克，
3: 12克可以。好。这个时候您可以给它稍微搅动搅动，
2: 这羊肉味儿已经出来了，
3: 能闻到了。
2: 对，一直在我鼻子这块荡漾。
3: 而且尤其是带皮的羊肉，它味道更浓。这时候呢，只要这冰糖一化，我们的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2: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3: 对，这样就可以关火，让它泡一会儿，滋一会儿。
1: 钱老师平时爱喝汤吗？
2: 我爱喝各式各样的汤。对，牛肉汤什么那个。就是包括那什么排骨藕汤，反正各种汤我都喜欢喝。吃完涮羊肉汤我也喝，我觉得特别好喝啊，
1: 就是进到味儿里了是吗？
2: 是。现在可以倒油吗？
3: 可以。

0: 基本上把这个锅底啊铺满就可以，放一颗草果，两片香叶，桂品的一半，加一片白芷，大料来两个，这个姜和葱我们放上。炒料的时候也不用太大火，你就中火或者是小火就可以。
1: 能感觉到这道菜肯定特别好吃，
2: 因为是您做的，
1: 因为是段大厨，
2: 段大厨指导着奥运冠军做的。
1: 对，
0: 这个时候放羊肉，把这个水分炒干炒香。因为今天我们选的是红烧，那我想问问你，这个红字从哪儿来？
1: 酱油和糖。
3: 对
0: 对，
2: 啊，是吗？
0: 对，是的。
2: 你是厨房小白吗？你一下就跟我划清了界限。
0: 好，我给您放上，这不一般我们放两勺就够了，放一些老抽，加入我们的汤水，放两颗金桔，放点盐，开大火把它煮沸之后调小火，炖到这个20分钟左右。时间到了，看这水已经下去了啊，把我们刚才的金桔放上。刚才说今天为了这个很有春天感的菜，不光是加入了我们刚才鹅黄色的这个金桔，春天应该是
2: 绿
0: 什么颜色？
2: 哎，
0: 我们这儿有4盆绿色啊，你选一个吧，今天这权利交给你了。
2: 我尝尝这个，
1: 真能吃啊，
2: 薄荷啊，
0: 薄荷，我们今天就选用薄荷。
2: 这直接放吗？
0: 直接放。然后这时候我们把火开到最大，然后大火呢最后来收汁儿，让它稍微粘稠一下。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就已经熟了啊，然后我们把火呢关掉，由我们钱老师来做一个精心的摆盘。
1: 大厨，你们做饭会一边做一边吃吗？
0: 不会，
1: 我都快忍不住了。
2: 好的，当当当当，我们的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

0: 让我们来欢迎蒋虎老师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欢迎蒋老师，
2: 谢谢各位老师。
1: 今天正好这个除了钱老师带来这道金桔我们的烧羊肉，所以呢我还特意搭配了一个鱼羊鲜。另外两个呢就是咱们偏春天的典型菜肴，一个是菠菜，配了我们的这个芥香味儿。放芥末的目的主要是让它能够一下给我们提起春天的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第二一个呢就是那个香椿烘蛋啊，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摊鸡蛋基础上呢，我们做了一个卷儿，然后呢再用烤箱呢给它烘了一下，让它的这种香椿的气息呢更加浓郁一些，都是时令
0: 西式面点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来尝尝钱虎老师的这道主菜。
1: 嗯，
0: 来，大家动筷子。
3: 一点儿不膻，
2: 对，没有膻味儿，然后特别软糯，皮特别 Q 弹。
0: 这道菜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甜，因为我们放了很多冰糖，
2: 是回味里边有那个甜味儿啊，然后就是也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嗯嗯，
1: 因为我们常见的是萝卜和羊肉放在一起烧，那我们春天的时候完全可以用金桔啊、山楂啊，一下给我们提起春天的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冬天呢我们吃那个白萝卜炖羊肉，
1: 对对，
0: 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吃金桔炖羊肉。夏天呢，
1: 夏天我们烤羊串，烤羊串。
3: 羊肉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很高的，在所有的这些肉当中，它的含铁量是最高的，对于女性运动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运动员一般会出现铁的这个降低的情况，它是需要吃的。但今天大厨特地的去配了这样羊肉和鱼肉，这样两种优质蛋白质，营养非常的均衡。
0: 行，那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它的一个热量，还有它一些营养成分。小明，小明，请帮我计算一下。
4: 这一桌菜热量在1500至1700大卡左右，脂肪120克左右，蛋白质200克左右。
0: 那我就放开的吃啊。嗯，无所谓，那我再吃块羊肉吧。
2: 这金桔也可以吃吧？
1: 可以，可以，金桔可以吃。
0: 嗯，那平时就是像以前您那个时候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菜？
2: 嗯，其实我们当运动员，就是今天这个红烧羊肉，我就刚才跟大厨说，看着做法就特别美味，但是我们当运动员

0: 运动员的时候不讲究有多好吃，只讲究它的营养价值。
1: 嗯，
0: 我小时候我们训练就是当时甲鱼是最好的蛋白嘛，我们教练买了就是浴缸的甲鱼，但是做的时候就是稍微拿盐水煮一下就给我们吃。
1: 那真不好吃，
0: 太难吃了。就是我退役以后好久不吃甲鱼，后来人给我做一个红烧甲鱼，就觉得太美味了，跟我小的时候吃的完全不一样。其实今天吃这个红烧羊肉，就这道菜我也是弥补一个我跟我教练之间的遗憾。因为小时候每次大运动量以后吧，就是你吃不下饭，看这一桌子菜真的一口都吃不下去，但是教练就会想尽办法让你去补充。当时我记得只有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才有汉堡，奖励我都是一个那个拿的第一，给一个大汉堡。当时我吃不下饭，冯教练就问我说你到底想吃什么，你吃什么能吃下去。我就心想国内有没有汉堡，我就给他出个难题，我说汉堡包你去买去吧。当时是那个八几年的时候，东四那边有一个就是中国式的那种汉堡店，买了两个回来以后，大冬天又怕那个冷掉，
1: 对对，
0: 他就一直揣在他那个大衣的那个怀里边。他拿给我的时候，真的我就是就心想就不吃我也得吃，就是教练对我的这种心意啊，就是各种方法让我去把这营养补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冯教练一直在照顾我，给我弄吃的，然后那个想尽办法让我吃好吃的。但是我是知道他喜欢羊肉，但我从来就是我现在觉得特别后悔，就是我原来都是请他去吃饭，没有自己亲自做一道菜。现在我教练已经过世了。谢谢段大厨教会我这么一个，我觉得也是弥补一个我的遗憾。

0: 当时做鲈鱼的时候，想冠军既然有高光时刻，就有他曾经五味杂陈的时刻，所以呢，用这个鲈鱼呢来做纯鲈之思，来让这个钱老师呢能有一个回忆和追忆。
1: 嗯，太棒了。我的教练他就是教练，但他也是我的父亲。
2: 那肯定父亲是有严厉的时候嘛。
0: 对，
2: 那个时候的82年的孩子挨过打吗？
1: 挨打，打我还最多。
2: 就是有时候着急的时候可能会就是稍微的教育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哪一些给你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1: 就是不让谈恋爱。就是
2: 那个时候多大？
1: 他说我是12岁跟他训练，一直练到22岁嘛。
2: 哦，那个时候还小，20多岁，你想想。
1: 不让你谈恋爱，最主要的是要把你弄得那个比较难看，让你心思全都在训练上。所以他都是他给我剪头，我那从小当运动员的时候没留过长头发，全是特别短，特别短，就像小男孩一样。然后就是化妆品也是，是我一个队友出国比赛给我带了一盒化妆品送给我，正好被他看见了，结果他就特别生气，就把那个化妆品摔在我们6楼女生宿舍的那个，哇，弄的那个白墙上全都是5颜6色的，那个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觉得睡不住我的朋友，但是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冯教练还拿了他买的礼物送给穆阿拉啊，来说一下，就是冯教练就是这么一个管理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看琼瑶书被他发现了，他给撕得粉碎。就是你运动员最漂亮的时候，不是你涂脂抹粉啊，是你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他又是我就是比赛训练中最大的依靠。运动员压力最大就是我们到检录处8个选手坐在一起，大家互相看着的时候，那时候是我觉得是运动员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每次冯教练呢把我送到那个检录处，然后陪我待一会儿，讲一下战术技战术这些，然后他会告诉我去看台什么地方去看你比赛。我每次比赛走到我的那个运动员就介绍的时候，我也习惯性的去望向那个看台，他说的那个地方，然后看见他，我就特别踏实，我就信心特别足。但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恰恰是那么大的就是那个比赛，就是大家都差0.1米，然后我到出发台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他。
2: 他干嘛去了？
1: 我不是有能力拿金牌吗？记者呢？

0: 因为不能到运动员席，就把他拉到了记者席，心想要见证整个我比赛这个拿夺冠的一个过程，所以把他拉走了，他也没法跟我沟通，其实真的是特别慌，一下心里就没底了，才是给我最大一个动力。但是还好在就是马上赶快去调整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还好就调整过来了嘛。
1: 是决赛的那
0: 决赛，就是决赛。
1: 那个时候我们的游泳在国际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你在国际上没有进入决赛，没有进入 B 组，连 B 组决赛都就前十六名都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是一步一步步摸索上来的，不像现在我们都各种方法可以借鉴，有固定的这种模式，像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摸索上。
1: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你们是承载了很多压力，包括就是国人对你们的压力。其实现在呢我们提到奥运会拿金牌，大家都希望拿这个快乐的金牌，开心的金牌，但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是举国瞩目，我们拿到了一块金牌，这块金牌就代表着我们有这样的实力或者是国民的健康。
0: 确实是，你要代表是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状态吧，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我们是不光代表是体育，我觉得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1: 所以当时我觉得其实冯教练对您的那种教育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对你们的关注度，对你们身上的担子是太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你看教练的作用就非常的大，他会帮助大家去屏蔽掉很多外在，我们只要专心的训练就好了。
0: 是的。
1: 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其实我也想向钱老师致敬啊，不光是对我们金牌的致敬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体育精神。我们赢不是说赢了别人，其实更重要的是赢了我们自己。就是你有时候啊，一定时刻你被这个生活摁在了水里，但是我们的努力的向上呼吸，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每个人存在的一个体育精神。
0: 对，其实是的，我觉得体育精神不光是在我们竞技赛场上，其实还能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来吧，为我们的生活致敬，为我们的中华体育精神致敬。再次感谢今天钱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不必追求速度与激情，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开启健康生活。
3: 看看你能称出我多少斤了吗？
1: 我腰扭着了。
0: 太高了，你
1: 太高了。
3: 这个时候您可以给它稍微搅动搅动。
1: 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
0: 完成。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

0: 招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
1: 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
0: 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1: 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
0: 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
1: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2: 两岁跆拳道，三岁滑雪，还有网球、冰球、平衡车，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中都有运动宝宝们的潇洒身影。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运动对孩子健康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运动培养。但也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孩子需要这么早接触体育运动吗？过早接触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如何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并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呢？带着家长的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家长朋友圈，爱上运动从孩子开始。
3: 体育强国的建设当中，青少年体育是重中之重。家长们呢都知道，让孩子爱上体育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您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那这项运动几岁开始接触最合适呢？如何让孩子养成终身热爱运动的好习惯呢？今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拓展与户外研究中心主任钱永健，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

0: 竞走冠军王丽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但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特殊的嘉宾，那就是此刻在云端的百名在线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也欢迎家长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咱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叹，是不是？觉得哇，这么小就运动的这么棒，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这个天赋。那今天想请教两位专家老师了。那么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接触运动会比较好呢？
1: 从我自身的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其实，在我女儿刚刚出生那会儿，也就是20多年前那会儿呢，其实，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对于运动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其实，大家对体育、对运动是有一些恐惧的，甚至说，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也屏蔽了很多家长，那么去让孩子参与运动的这种热情或者这种意愿。那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家长知道，其实运动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开始在很早很早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运动。但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运动跟锻炼或者参与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就很多家长还是把运动给混淆了。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出生，他从三翻六坐开始独立站着，然后行走，其实他都是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0: 刚才您说20多年前可能我们一提到体育运动就偏专业化、职业化，那现在其实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只要是你想学，我看什么体育项目都有啊。那钱老师也是有两个儿子是吧？
2: 对。
0: 那您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尝试了很多呢？
2: 看完刚那个小片，最大的感悟就是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我想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也都这样，但同时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值得这样记忆的片段，只是我们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有可能没有展示出来。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先不一定非要和别人去比，咱自家的孩子，他的每一次跑、每一次跳、第一次翻滚，甚至第一次摔倒了站起来，其实本身都带着运动的技能。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赞同王老师的这个观点，运动的训练和运动的锻炼，以及人本能的具有运动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选择未来运动之前就要去考虑的啊，不能过早的说我的孩子1岁就准备打羽毛球，我给他定的目标将来就成为一个羽毛球的冠军，这是有好的规划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特质、他的肌肉类型、他的喜好，以及家长们的朋友圈，对吧，孩子是不是有一起的玩伴等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决定了他是否真正的喜欢上某一个专项的运动，还是说他是更全面的以游戏运动来成长，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为目的。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可以慢慢的哎，
0: 对，我觉得钱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就每个运动它可能因为不同的特质嘛，也包括您说它对身体的要求也不同，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去学的，是不是？
2: 对。
0: 针对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一些家长，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基本上4-5岁的时候就开始，
4: 6到8岁左右，
5: 体育项目这越早越好吧？
6: 大概在5-6岁，
7: 3岁左右吧。
8: 体育项目5周岁，
9: 差不多就3-4岁。
10: 体育现在还没有。
11: 卡丁车、
12: 足球训练啊，还有这种羽毛球的训练，
13: 打打拳什么的，
14: 乒乓球、跳绳、
15: 巴西柔术班、
16: 游泳啊、羽毛球啊等等。
17: 最早有叫那个体感的那种运动，就是锻炼孩子平衡能力的。
0: 从我们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家长真是希望孩子这个启蒙叫越早越好啊，这个真是没有最早，只有更早。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还有100位的一个家长团，接下来我们也看看他们的投票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根据我们现在投票的结果是选 B 的最多。那选 B， 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已经占到了73%啊。那钱老师，那你刚才呢，很多家长其实选的都是 B， 其实我们是同。

0: 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龄，是几个月还是几岁？
1: 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有个规律的，比如说我们成长是从头慢慢的像动物一样往尾部发展，对吧？从大肌肉群往小肌肉群发展，从核心往外延发展，它都有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启蒙的这件事情上，

0: 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想和家长去互动，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小朋友刚会认出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拍手想要抱他，他就会伸着身体过来。在他过来的过程中间，我们抱他是一个动作，他也努力地想爬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他本能的一个动作。如果做这个动作得到了发展，他将来这个攀爬或者说去寻找一个物体抱紧的能力，他就得到了提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动，有意的去做一些小的发展，在抱它的时候，来让它多往前，手再往前伸一点，我们给它一个机会，它就得到了锻炼。那这种锻炼本身就是运动的启蒙。那么从整个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运动的启蒙它包括一些休闲的或者生活的，啊，第二呢它有些锻炼的，到第三呢它有些训练的，再往后呢它有发展的，它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启蒙越早越好，但是要找准时机啊！我们家长要观察出来，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动作，他准备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机会。
1: 确实，孩子可能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启蒙阶段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主要是想提醒家长要去把握一个度啊，就但凡呢，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像我当年，其实我是13岁才开始跑步。那么刚才钱老师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我说那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体育，因为生在农村，5、6岁就跟家长下地干活，一干就一天。7、8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跑三，每天跑3去上学。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运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其实玩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那运动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去实现的。他接触的越早，那么其实他的这种对运动这种热情、热爱，以及运动为他带来的这种赋能，其实就会显示出来。
0: 实际上，孩子玩很简单。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手做成一个圈儿，蹲在那个地上，他从这个圈里钻过去，钻过来，钻过去。有的时候呢，他就你做大一些，就告诉他，你别碰着这个圈哈。哇，偶尔又碰着了啊，再来一次。有一次，看着他快碰着了，我们可以适当放大一点。哇，终于有一次没碰着了，你太棒了，
2: 然后呢？简单，
0: 对，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这个圈有的时候要变的哈，我们要把它变小点儿，他勉勉强强钻过去，挤过去，哇，他也很有成就感。同样的小孩，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开心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铁盒上，然后呢放两颗，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看谁能砸上，从铁盒上打下来我们就去吃，
2: 他觉得好开心，简单
0: 到后来呢，难度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放一个矿泉水瓶，让他能不能从那个高处，可能50厘米啊，或者是更高一点，让他松开手，他能掉那个矿泉水瓶里。他竟然对这件事情很喜欢，他练了3天，一个都没做成。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掉进去了，我们都在旁边看书，他突然跑到沙发上跳起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所以父母亲陪着孩子玩，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孩子。那么同样的好游戏也是一样，孩子喜欢像孩子一样玩，父母亲能够变成孩子和他一块玩，又何尝不是个乐趣呢？
2: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成长发育他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呢？
0: 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发展是从头到尾，从里向外，从大到小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翻滚大动作，到最后手指能捏着小豆子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运动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生长发育期也是这样的，1岁到2岁这段时间发展得特别快，体重可能能长50%，这个年龄阶段的就适合各种游戏，反正父母亲会带着玩最好的。
2: 那第二个年龄段，我觉得咱们给它分为3到6吧，因为这一个阶段正好是在幼儿园。
0: 这个时候的它的平衡、灵敏、柔韧是它发展的主要的一部分。它做一些感统性的训练呢，就类似于做一些小的体操呀、舞蹈呀，这些锻炼都是有帮助的，就肢体多样化的训练，是对它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阶段跑、跳、投都可以去尝试了。就投可以投一个小网球就这样一些。
2: 我有个问题哈，我给我们家女儿选了这个轮滑，就是这旱冰我爸我妈就反对，说这

0: 这三四岁，你把他那脚崴了怎么办？这个能支撑住吗？我不知道这个轮滑这个项目，您觉得是适合吗？
1: 小朋友学轮滑也挺适合的，对于他的感统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轮滑环境非常重要。嗯，如果能够确保安全的时候，他本身在运动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不大，但是滑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些风险训练的时候，跟家长们聊天，我们说了，轮滑鞋呀、滑板呀、头盔呀，这些东西都要匹配。
2: 其实，不管是几岁参与运动，那么都是孩子在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在我们去给孩子选择一个专项或者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几岁就应该去接触，几岁要接触哪个项目好，那这里边其实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啊，还有像现在的这种那个滑板、平衡车，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早期去接触的一项运动，因为它其实是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或者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把它的平衡能力或者是这种运动能力就建立了，它可能不需要更多给予孩子负荷。比如说我们把3到5岁的孩子就开始让他去跑步啊，然后让他去举重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负荷比较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了啊。不管是轮滑也好，滑板也好，它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开展，但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员来进行指导，这样一能保证安全性，二是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练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
0: 我还想网上给他们买一滑板，我说小区里玩去吧，这不科学是吧？
1: 因为滑板这些都被归为极限运动中的一种，它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2: 对，危险，
1: 它有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呢，身体的安全、心理的安全、行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他用的这些物品的安全都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它的环境是否适合。我们好多受伤都是因为可能突然冲出来个自行车，
0: 对啊，对，
1: 不知道前面有个坑。所以如果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场地，有专业的教练，哪怕简单的指导，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极限一点的运动入门啊、启蒙呀，还是稍微接受一点正规的专业的会更好。只是在家里简单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小朋友学习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很快家长就追不上他了。
0: 对，
1: 他在前面滑，你在后面追，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有点担心的，因为你越追他越有成就感，他越想滑得更快
0: 啊。对，
1: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啊，然后去进行更合理的训练，
0: 就是他的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包括这个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场地、环境啊，都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也有两个孩子哈，我可能第一个选择也是要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这样的帮助。那我也想这个在这里提醒大家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多的项目，并不一定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小朋友呢？
1: 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很多时候他们在小区里，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追逐打闹啊，能够跑跑跳跳，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理解，他的运动能力，对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中学的体育测试，能不能够按照专业的运动技术去发展，在他小时候是积淀下来一定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立定跳远跳不远，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啊，他不是他的腿部力量不行，而是他不会落地。他一落地，他就膝盖想往前跪，他先主动屈膝，他想往前跪，他就害怕摔倒，所以他就不敢用力跳。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呢找出来，比如说让他怎么去蹲，蹲的时候呢让他学会主动屈髋，比如说让他靠着墙，面对着一个墙，慢慢的学着去蹲。那他这项运动的缺失来自于哪里呢？过去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从高处往下跳，有跳墙头的机会，有爬树跳下来的机会，但现在小朋友很少了。第一，我们地面硬；第二，这种向上攀爬的机会不多。所以这种落地的能力就得到了限制，啊，那这样的专业的技术，那可能就业啊，有些专业的老师可能会给他有些辅导，对他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说一定很早的送去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训练？这要看他是否喜欢这个项活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离家是不是比较近，父母亲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合适，送他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来他练完之后，这个项目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终身喜欢的，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终身喜欢啊，南北方的差异。

0: 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需要父母呢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选择了合适了啊，能够参加一些班啊，能够有一些早的启蒙，也是不错的选择。
1: 钱老师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他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运动，哎，在楼底下小花园那玩也算是跟爸爸妈妈抱抱也是一种运动，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指我们要报某种学习班，这是运动。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当中，我们其实也总结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体育项目，而发掘孩子自己对于哪个项目的这种兴趣，其实是更有助于他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这个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喜欢，哎，可能练一段以后有难度了，或者有困难了啊，或者受伤了，他就说不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们在练体育当中还会有哪些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
3: 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0: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3: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
0: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0: 刚才这个小片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有的是运动完特开心，也有沮丧的，也有哭的，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叫困境啊。那这个运动又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百名在线家长团互动，开启家长大多数。好，根据我们刚才的调查，我们看到啊，目前选 A 和选 B 的最多。那 A 就是感受快乐，缓解压力 ；B 是预防近视，改善肥胖，增强体质。那家长呢，更多的还是觉得运动对孩子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身体健康。但其实呢，我们运动的益处远远不止这一点，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浅层的或者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体能有提升，对于体质能有改变，这是运动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最深层的，从我的这些年对运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身心，身心的健康和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运动为一个孩子赋能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小片里我们其实看到了，这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受挫，然后他一定要面临失败啊。那么他也会一次一次迎接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接一次失败了以后，他就再也从此就是萎靡不振、一蹶不起吗？其实不是，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经历，有了这样一个面临失败他能够重新站起来，然后去迎接下一次挑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未来成长的路上，在面临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会很果敢地去迎接他，去再生他。所以就是我觉得运动的孩子，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从身心来讲他会更优于其他孩子，是他的受挫能力强，然后他的抗压能力强，然后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会更强。那么我们也相信，其实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会做出最出色的自己。
0: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远远的胜于体育的，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跑了多少，跳了多高，
1: 对，
0: 而是意志品质的一个提升。
1: 对的。
0: 钱老师怎么看？
2: 非常知名的教育家库尔特汉恩他曾经说过，在我们锻炼体能的同时，能够让心理、精神和灵魂同时得到发展，其实是我们锻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办的学校在英国，查尔斯王子他们这些

0: 都是在他的那个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啊，他的学校就是有很多的攀爬的呀，各种运动的呀，这样的一些器材、一些场地啊，去锻炼这些孩子们。那么，我们国内也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些冒险的锻炼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能够一直坚持某一项运动，对他将来是更有帮助的。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项运动，能够让自己坚持。为什么？他知之越多，爱之越切。他能够不断的成长，在这过程中间能够新的成就，每带来一些新的成就的时候，因为他就会获得一些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他高兴，父母亲为他高兴而高兴，这样就能够互动成长起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刚才王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比如说从锻炼的角度，拳击或者这种搏击类的对抗项目，都是让人更勇敢，更敢于去打，这是我们普通的锻炼者。但是对于更专业的人来说，这些人往往从小的时候就是敢于打的人，他很勇敢，甚至他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冲动。但恰恰是这些冲动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很有可能在长大的时候，他的冲动会让自己做一些冒失的事儿。但是他经过拳击或者这些搏击训练的时候，他被别人一拳打得有点发懵的时候，他正想乱打，准备冲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我训练的时候教练说了，无论如何我要按照套路和规则去打。我们恰恰是让他从一个可能是失去理性的状态变成更加理性。这是体育锻炼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深层次的时候，体育锻炼的价值可能会更多。
1: 那其实我也想代表很多家长这个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哪怕他就是现在很喜欢一项运动，哎，当时他哭着喊着说，哎，要去游泳，他也总会有，哎，比如说被教练哎批评了，或者是说哎磕了一点受了一点伤的时候，当孩子就是说有畏难情绪或者不想学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家长，我们因为不是这个专业，怎么能知道他是有潜力呢，还是说那算了甭学了换一个，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
2: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包括我们在竞技赛场上一样，我们最后想要去拿奥运冠军，我们想要去冲击金牌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上非常的艰辛。那如果没有热爱做支撑，我们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就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对这项运动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么热爱或者那么喜欢，可能他放弃的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不是想要孩子去走一个专业啊，只是说我想要为孩子在这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选择一项他喜欢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是可以倾听一下孩子的声音啊。比如说他真的想放弃，那你要跟他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半途而废，那么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不行的，他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也会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学习和成长生活当中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允许他放弃一次这个项目，允许他放弃两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次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项目，那么这次我们绝不能放弃啊。这个其实也是运动本身应该带给孩子的，就是坚持到底，永不言弃啊，这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家长还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就是一是要跟孩子沟通，学会尊重他的选择；二一个呢是要为他定制一些规则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运动本身才能给予他更多的一个能量吧。
1: 哎，那王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呢，在您小的时候，13岁以后开始进入等于是职业的一个训练了，那有没有这个太累了、太苦了就不想干了，实在是坚持不了了，有没有这种时候？
2: 肯定是有的。在这个去完成一次一次的目标，实现一次一次的这个奋斗里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有无数次都在这种坚持和放弃之间去挣扎，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去参与一项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想到你要去实现你的目标啊，你要实现你最初定的这个奋斗目标。
1: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受到了比如谁的鼓励，或者是哪一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呢？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源于我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的啊，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是体育这条路是一是苦，二是不可能成才，就是不能出人头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嘛。所以我当时是跟父亲吧，关键是父亲，跟我父亲在

0: 脸的状态之下，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就离家去了体校。哦，所以我走的那一刻，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选择了体育，你就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你都得咬牙坚持下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练体育等于荒废学业。啊，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体育跟竞技体育其实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竞技体育这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回头路啊，我也回不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过以后，你依然会想到，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经常会对我身边的人说，再难，其实只要我们咬咬牙都能过去，那么最后结果可能真的都是好的。但如果我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啊，或者没有后来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也同样不可能是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更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目标啊。就像钱老师刚才说那，我特别赞同，就是你说我刚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就想我去拿奥运冠军，其实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这个目标的既定一定是要你通过努力你就能够实现。这就像我们现在家长去给我们孩子去树立一个运动目标一样，就是不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去拿全国冠军啊，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先给予爱你去完成今天的一个训练啊，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全北京市的运动会或者是校里的运动会，哎，这个孩子一努力他就能达到，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成就感，然后有了一次这种啊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这种一个过程，那么他再一次去完成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动力就强了。
1: 作为外行来讲，如何咱们科学的去给孩子一个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试错成本也低一点。
2: 对，我们刚刚说有特例，但是大多数人呢还是要符合运动选材的。
1: 对啊，
2: 比如说游泳是吧，如果将来想发展的好一点，因为他成绩好了他会更加增加兴趣，
1: 越来越喜欢，
2: 对，越来越喜欢啊。那他的身高是吧，手大点脚大点啊，水感好点又喜欢水，那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你比如说练体操，父母亲一看身高在那里，他将来长起来至少1米9啊，他去练体操练武术，他可能在很快他就和大家一起没有办法做了。对，因为武术也好体操啊，它有旋转它有翻跟斗的时候，它需要身体团得更小，它才能转得更快啊。那这样的话别人转3圈转2圈或者说翻跟斗就很快，它可能就很慢，它这样练的话它就会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呢就慢慢的会形成一种叫退缩心理。
1: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咱能激励激励孩子？
2: 我们知道哈，人一定会有这种波折的，在他低谷的时候啊，给他一些合适的激励，合适的奖励，但这不是最终的办法，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选择的起点太高，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给他降点难度，再做不到再降点难度，还做不到再降点难度的时候，你再降难度他就不想参加了，已经没有兴趣了。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起点无论是多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基础一步一步来，取得了成就，你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每一次都有一点成功，他就会好一点。
1: 对，所以要给孩子适当的成就感
2: 啊，
1: 让他能够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并且那种荣誉感，
0: 对吧？
1: 不断的激励他啊，
2: 即便某一个项目他要发生转变了，你比如说他练武术，他跳舞，这件事情他技能迁移，他学起来比较快，他能够继续，也是有帮助的。怕的是他之前练的所有的这些，如果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时候获得不了技能的迁移，或者迁移很少，他又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错过的这个时机以及他年龄的增长，他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受挫的概率会更高。
1: 对，
2: 所以之前呢在他小的时候更全面一点，走跑跳投翻滚攀爬，甚至带东西啊，然后游滑动，这样一系列活动都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这样练习，对他后面的将来呢技能的转移或技能的迁移是有帮助的，他练其他项目就更容易一点。王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兴趣特别重要。

0: 因为即便说我只想锻炼中间获得健康啊，获得快乐，他只想获得这件事情本身都不一定能够更长久。
1: 嗯，
0: 但是他说我就想付出，我就是喜欢，没有理由。如果是这样，他锻炼他就会更有热情啊，不用我们催促他下去锻炼，而是说该回去吃饭了。我们想想小时候玩的时候，家长都是叫着回家吃饭，现在都是家长说你该出去锻炼了。
1: 哎，还真是。
0: 嗯，
1: 那刚才钱老师其实也聊到了啊，您家老大在这个小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个项目去学习，是不是？
0: 嗯，对，老大小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实际上小孩对游戏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呀，精准。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能抓住你的手指头，你会慢慢的把他提起来，让他离开地面试一下，他很开心。你后来发现他的握力以及他吊着的能力，比长大了一些的孩子可能更有劲儿。
1: 嗯，
0: 这是他本身具有的。
1: 嗯，
0: 那我们能够让他延续下来，那要经常的抓一抓，吊一吊，这就蛮好的。我们的老大呢，他是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武术啊，到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比赛，还得了北京市的一个长拳的一个冠军。但是呢，在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国标舞。
1: 嗯，
0: 在音乐的伴奏下啊，百十个小孩一起跳的效果非常好啊，成为那场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他就又喜欢上这个国标舞了
1: 啊。
0: 但是跳了两三年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在户外去玩啊，喜欢无线电定向呀，干什么哈、啊，就换了一些项目，同时呢也接受一些网球啊各方面的锻炼，这些小朋友一起爱好的一起玩。但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踢足球，一直到现在四年级了还在踢，哎，也喜欢打网球，因为这两项的步伐呀都很接近。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现了不断的精进，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所以从这两个孩子来比较，我们也想做引导，但后来发现，我们还是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引导不了的。那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有的孩子就喜欢练各种各样的更多的项目，有的孩子就喜欢一个项目不停地往后练。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1: 嗯，
0: 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他愿意运动就好。
1: 所以根据刚才两位老师聊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感受啊，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家长劝孩子去运动或者陪孩子去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他，
2: 对，
1: 因为只有他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才能够让他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选到您孩子适合的这样一个体育项目，并且能够让孩子终身的坚持，然后一直能够热爱他。那其实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聊到孩子在参与过体育运动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改观的。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3: 就是从性格方面，还有从那个认识方面，都会好很多。
4: 我觉得挺锻炼他的心态的。
5: 嗯，至少让他的课余生活能第一远离游戏，第二能做有意义的事。
6: 改变力量，体质上应该也能增强一些吧。
7: 最直观的就是他非常自信，现在
8: 应该是会更聪明一些，
9: 能更多融入到社会中，或者说更多参与到小朋友的活动中来。
10: 最直接的是能吃能睡，
11: 我觉得更闹腾了。
1: 啊，看样子这个只要是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行一个投票，跟我们的百名在线家长团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作为孩子的长期运动伙伴，您愿意吗？好，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选 B 的家长最多，很愿意，但是自身难坚持。我选的就是 B， 我选的就是 B 啊。其实我也知道运动很好啊，还能苗条，还能健康，但是我也比较懒，就是自己很难坚持啊。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不光是我啊，53%的家长啊都是这个想法。
2: 对，
12: 可能很多家长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困境。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爸爸陪着自己的儿子跑步
1: 啊。
12: 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已经跑步一年了，那么从最开始儿子的一个小胖墩儿，然后从每天跑两步停两步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到了现在一年以后，他爸现在已经开始还能陪着

0: 跑，现在他爸更多是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而且他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不仅是身材上的一个改变，从小胖墩变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那么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提升，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之前沉迷于这种游戏当中已经转换到开始投入到学习当中，他爸明显能看到说孩子学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这些案例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因此我想说的是家长真的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陪伴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想着实际上家长可能确实是碍于身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真的是自身的一个惰性，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做不好陪伴，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好，就是你都不动身体，你还不能动动嘴吗？
0: 对对对，
1: 是吧？你还不嘴勤快点？
2: 作为家长，先是看着他玩，陪着玩，能够领着玩，到最后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跟上他玩。这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最初的这一段，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他玩，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的。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家长去鼓励，去陪伴，甚至说能够做得比他还好一点，作为榜样，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父辈们已经错过了他们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成为家长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带他的孩子更好点吧，就这个目标他也应该运动，如果他能将来听得懂了，那不就更好吗？即便他听不懂，我们为了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负责，我们也应该带他去多运动，鼓励他多运动，一定要让他运动起来，这件事情是要坚持要做的，必须要做。那么要做，父母亲就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的看手机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对吧？陪着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这种运动伴随终身的概念，是不是就是终身运动这个词？
0: 对的，我觉得终身运动受益终生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终身运动也并不是说孩子每天都要去运动，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我相信其实终身运动一定会真的赋能孩子这一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终身受益。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就是终身运动这样的运动？有一些项目可能随着年龄大了，或者是场地的限制，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有哪些运动这个比较适合做终身运动呢？
0: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
1: 它
0: 不受场地限制，然后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
1: 啊，
0: 那可能它就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所谓的球类，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场馆里去打啊，像乒乓球台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有，然后羽毛球这种网也是公园里边都有，所以就其实这种不受场地限制的可能相对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游泳，它可能就会受一些场地的限制，要没有泳池啊，没有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去特别好的完成。然后但是钱老师，我俩刚才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野游啊，在河里去野游，但是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要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终身运动，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定这项运动是你能够喜欢的，就喜欢即使是再远你也愿意和几个人一起去踢一场球。那么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是再受限，你也依然会不远千里去跟大家一起去完成去参与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它才能够成为终生，如果不喜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去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
1: 对对，钱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开心果的那个事儿就特别好，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项目需要我们准备多少样东西啊，我们扔开心果，扔花生豆，扔蚕豆，扔哪个都行，就仿佛它是一个游戏，但其实训练这个手眼配合它也是一种运动，不是说那种一定要大运动量或者是跑的汗流那种感觉啊。您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多学几招？
2: 比如说把一个勺放在桌边，用另外一个勺把它挑起来，让它翻跟头入到杯子里。哇，孩子们很喜欢啊，
1: 好像那个体操翻滚，
0: 对，翻滚是
2: 啊。有冰壶运动，我们没办法做冰壶，我们家里有那个圆桌垫那个圆桌垫呢，我们就找一个点我们就跟孩子当做这个冰壶一样，我们投过去以后呢，那个点如果要是把冰壶它压着我的了呢，就相当于把冰壶踢开了，我们去量那个距离远近，我们是想告诉他一个运动的规则。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改造而且还能够创编更有意思的

0: 事儿。嗯，家长当然要去用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父母学堂啊、家庭教育师等很多的技术也在帮助家长成长。嗯，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有创意一点，我们在家里跳绳，嗯，他觉得今天跳的没意思了，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找点卷筒纸，嗯，我们搓一根跳绳，嗯，看谁的跳绳搓了以后更结实，能够跳得更多。嗯，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捻织成一个绳的时候，和变成辫子那样变的绳，它是不一样的。嗯，当我们捻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三层错开一点和不错开一点，我们会给他讲垒墙的时候为什么会错开更结实点。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父母亲能够想更多的办法，和他一块去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他从身体和智力一起成长。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能够让他从中间感悟到的这些知识，将来对于他学到的能力来说，他的迁移能力更强的。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亲要想着给孩子创造一些去锻炼的机会。嗯，这个运动本身，如果他锻炼的各种锻炼多了，他将来更容易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并能够坚持下来。因为为什么？还是各种技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习更容易获得成长。
1: 啊，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不断去学习啊，去修行的一个必修课，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爱好，能够伴随他的终身，成为他终身的一个热爱啊。其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包括我们线上还有百位的家长，我们一起聊，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有带给我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够有所收获，能够让您的孩子呢也能够爱上体育，并且呢选择一项运动能够伴随他终身。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叫做飞盘。飞盘啊，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和身体反应能力的现代运动，因其低门槛和包容性，受到越来越多爱好者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飞盘的运动技巧和安全知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刘老师。
1: 我叫刘娇，现任北大附中飞盘项目的老师。
0: 来，欢迎刘博士。
2: 大家好，我叫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飞盘啊，其实我们大家对它现在这些年呢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能不能把飞盘这项运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团队飞盘的专用盘，团队飞盘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参与，就两个人来回传导就可以。然后我们还分躲避盘，躲避盘的盘面是软的，像打沙包一样，在学校会比较受孩子们的喜欢。然后我们还有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会比这个盘再小一点，然后我们要打到穿过树林，打到一个固定的网子里，或者看谁用的盘数更少。一共分为这三种。
0: 刘老师，您看啊，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它是低门槛，而且包容性很强。那如果提到低门槛呢，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飞盘是特别好上手的，因为你拿在手里转动手腕就可以把飞盘很好的穿起来。
0: 那它包容性比较强的，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1: 从小孩到成年人，甚至比较年长的人，他都是比较适合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强度，比较好上手。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飞盘啊，它没有像很多运动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服装。是这样的吧？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如果
1: 我们穿舒适的运动服就可以参与。
0: 好，那我们练习飞盘的时候啊，除了像有这样的一个飞盘道具，还需要有哪些呢？有一些运动器械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穿防滑的鞋子，和足球鞋一样，碎钉就可以。然后另外我们在大风天啊，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套，这样能够保护你的手，然后让你更好的有这个手感去穿盘。
0: 它其实也是竞技方面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碰撞。
2: 是的。
0: 两人之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距离方面的一个练习。
1: 对，因为飞盘项目的特点就要求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对。
0: 刚才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飞盘的

0: 相关知识，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我们请一下赵同学。
1: 大家好，我叫赵一山，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飞盘队。
2: 在开展飞盘运动前，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第一个，腿部后侧拉伸，屈髋向前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拉伸一下我们整条腿的后侧，拉住自己的脚背，抬对侧手支撑向前，激活一下我们单腿的稳定性。首先我们抱膝提膝放腿，手支撑，手肘在脚踝内侧触碰展开，非常好，起立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左右手协调摆动，好，往回，好，最后我们做行进间的扩胸振臂，三二一，开始。向后，好，我们课前的简单热身就到此结束。首先我们的四指放松，抓握在盘底，大拇指放在盘面的防滑线圈，脚下的动作为向侧前方迈步，手腕动作从里往外，保持盘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好，在开始传盘之前，我们要养成双手拿盘的好习惯，辅助让盘面变得平稳。转身接盘，反手，传完盘以后，我的手指会指向出盘方向，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常用的简单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另一种正手传盘的方式，握盘和反手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手比作一个手枪，枪口会对着盘底的位置，盘钩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是放在盘面上，这是正面，这是背面。那我们的迈步和正反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侧面迈一个顺步，把盘拿平，发力模式为从外往里。正手传盘，说完两种基本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如何更稳地接到这个飞盘啊。我们接盘根据不同高度采用不同的手型去接盘。首先在胸前和腹部的盘，我们会采用拍接，双手夹住盘，过高的盘我们会采用上手式的抓握，较低的盘我们会用下手式的抓握，离身体较远端的盘我们会采用单手接盘。以下就是我们三种常见的接盘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双手接盘会比单手接盘更加准确一些。
0: 那刚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刘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飞盘的相关动作。我发现其实飞盘呢它比较好上手，因为刚才您介绍了有很多接，还有包括像我们传了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哎，像我这样是不是
2: 是可以的。
0: 对，也可以是吧，然后直接接过来，所以这个还特别好上手啊。
3: 是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我周围有两个练得特别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就看他这儿就是敷了那个膏药，对，就直接这儿就受伤了。我说你干嘛受伤了？他说我就是这样起来接的时候，然后直接一下就卡住了。嗯，我不知道就是在咱们平时练习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
2: 其实肩膀受伤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可能很多初学者他想很快的去传出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会特别使劲儿。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跳跃当中去接盘，伸手动作过快啊，然后就容易 产生一些损伤。
3: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那从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

0: 肩关节常见的是肩袖的一个损伤。为什么叫肩袖？因为它像袖套一样包着我们的肩关节。
1: 哦，整个人包着
0: 啊，它是有四块肌肉，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激活程度不够，会导致其中一些转的肌肉它没有很好的去激活。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接盘啊，或者我们扔出去突然发力，它突然那个收缩就会导致一些肌肉的拉伤，这就是我们肩关节常见的一个肩袖损伤。
1: 老师，您说这个肩袖损伤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这个，
0: 对，
1: 是这样能练到吗？还是够不够？
0: 这样的话要我说是绝对不够的。
1: 不够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只是一个叫活动度的练习。但我们需要做的叫肌肉激活。激活的是什么呢？是肌肉基础的一个力量和它的肌纤维的募集能力。所以我们光做活动不够。过会儿我会教一下我们这个赵同学一些我们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去激活肩袖肌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是有肩胛骨的，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呢会带动我们整个肩关节的活动。但是我们很多的肩袖肌群，尤其是我们两个胳膊肘弯起来，尤其是这样往后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后的动作是不太够的，更多是往前抱或者往前去抓。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肩袖发力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你先打开然后去抓，或者说你这个扔出去飞盘之后，它是有一个往回要收的动作，如果往回收的这个力量不够啊，它就可能会导致肩袖一个损伤。那么怎么去提高它的一个力量呢？我们把手抬起来，像刚才一样，两边抬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像一个招财猫的动作。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根铅笔。我们要去夹这根铅笔。我们这个夹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去激活我们控制肩胛骨还有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能更好强化肩关节的稳定。如果我们能做的比较好，我们再去做一个进阶。进阶呢，是你夹到末端之后，肘关节再往后去转，感觉深层。
1: 还要
0: 转一下，对，好，我们把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先夹，然后转，对，非常好，来，我们可以做五个，来，一夹转，好，再来，夹转，非常好，再来，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一下。
2: 就是背部中间比较酸，
0: 非常酸。对，这个酸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一方面它暴露说我们肌肉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就说明了我们练的这块肌肉它是正确的，我们起到了一个激活的作用。我们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每个方向都去做，往后转的15个一组，做两组，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去减少一个损伤发生概率。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单脚动作上去做一个演化。来，我们同学可以先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立。我们之前都说过，这个动作是更多强化踝关节的稳定性。
1: 对，
0: 那怎么变成强化膝关节呢？就是你的膝盖微屈。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膝盖向前的方向和脚尖方向去保持一致。微屈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募集的就是膝盖周围的一个肌肉。然后我们可以保持大概30秒钟，这条腿抬起来90度，脚尖勾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不断的调动我们臀部的膝盖前面、内侧、外侧以及后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在单腿支撑情况下，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运动训练之前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防止损伤。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动作，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一个动态的动作，是一个叫做单腿硬拉的动作。我给你先示范一下，我们可以双手叉腰，这条腿按照刚才的一个支撑的膝盖微屈支撑的动作开始，后腿做一个伸直，我们慢慢下，好，然后慢慢起。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难，适合一些有一定基础能力或者青少年运动能力比较好的人。我们需要在单腿支撑基础上慢慢放下去，这样就偏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膝关节后侧以及臀部的力量起一个整体强化的作用。我们可以请赵同学来示范一下，单手叉腰，好，起。有一个细节啊，你看你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顶得比较直的，你需要保持一个膝盖微屈的角度。对，非常好，好，好，后腿伸直，对，非常好，起来，我们连续做5个，左手叉腰。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跌倒没有关系，这就是暴露出存在一些问题。对，慢慢下，稳住。我们赵同学啊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像很多女生啊，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她的力量又不好，然后随着身体的发育，骨盆会变得更大，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错误的动作示范呢？就是往下的时候，膝盖很明显内扣。这个就源自我们的臀部以及膝盖的力量不足，再加上

0: 一些女生啊，她的一个发育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赵同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点，不要让膝盖内扣，而是和脚尖保持一个相同的方向。
1: 刘老师呢，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呢，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损伤？
2: 脚踝的损伤，因为飞盘它需要有很多的跑动，然后跟刚才刘博士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没有对抗的，然后自己可能在做折返的时候，往外翻了啊，然后就导致，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我踩到别人的脚了啊，翻脚了，也是一种情况。
0: 对，这个脚踝的损伤啊，其实源自我们关节的一个不稳定。那怎么强化它的稳定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脚踝周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可以带赵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然后也请刘老师一块配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可以侧面站，然后你可以搭着刘老师的肩膀。对，你的手搭着他的肩膀，对。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单腿支撑，然后踮脚的这么一个动作。搭着肩膀呢，是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基础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小腿往上提，把整个体重给撑起来。你可以看，提到最高点，如果你不抓着它，你其实会感觉有点不稳，对不对？
3: 对。
0: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强化你单腿支撑发力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慢慢的，你甚至不用去扶刘老师，就能很好的支撑。我们可以连续做5个，你感受一下小腿后侧肌肉的发力感。看起来只有后侧发力，但其实我们脚踝内侧和外侧都需要维持一个稳定，保证脚踝在中立位。非常好。这样一个动作呢，其实可以加在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单腿平衡之后。
3: 对，
0: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单腿平衡的练习。你有了它基础的稳定性之后，我们再配合一下单腿的一个力量练习，能够很好的把稳定性、平衡、力量都去综合强化。
1: 刚才我们讲了，在飞盘运动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踝关节还有膝关节，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系列节目中我们都讲过。
0: 对，
1: 但是肩关节损伤好像啊，目前还没讲过。
0: 对，
1: 那遇到肩关节损伤之后呢，第一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肩关节损伤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肩关节和脚踝膝盖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明脚踝和膝盖会出现一个扭伤，它会出现一个肿胀。但肩关节它除了一些很猛烈的撞击，或者说肩关节的脱位，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会出现肿胀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刚才讲到肩袖肌群，它会有一个肌肉的撕裂，所以对肩关节它常见的不是我们一个扭伤之后的肿胀，而是肩关节肌肉有些拉伤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怎么去做一个急性的处理。
1: 其实肩膀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肩膀的话，其实飞盘啊，它主要是一个你突然的往外甩出去，你要么就拉不回来了啊，甩出去拉不回来，要么是一个突然发力让肌肉很猛烈的收缩导致一个损伤。它就是和我们之前讲的常见的脚踝扭伤或者膝盖扭伤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是一个就是这样活动的很单独的一个关节。那它如果出现一些扭伤呢，它更多的是组织也出现一个肿胀，是关节的扭伤。但我们肩关节它更多的不是关节出问题，而是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肩袖肌肉有一些轻微的撕裂或者是拉伤，这个是肩关节更常见的，和我们的下肢损伤它会不太一样。
1: 一般肩关节受伤的时候呢，我先晚上压两片膏药，
0: 对，
1: 先给它贴上，然后也会用一些烤电的一些方式。
0: 是的，其实像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们对肩关节用那些烤电啊，或者一些中频电的肌肉放松是比较多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的一个恢复。那如果我们肩关节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拉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让它休息，不要再去做一些大范围的旋转或者顶肩的这么一些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轻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有一点点的拉伤，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拉伸。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手把肩关节向对侧去拉，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肩胛骨缝隙以及肩关节周围后方的位置整体的拉开。有时候我们肌肉有些小的拉伤或者一些小的紧张，就是肌肉它中间打了个结，我们需要把这个结给松开，这样的话就不会积累成一些很严重的损伤。
1: 那还有就是我其实刚才跟刘老师练了一下，还没刚练的，我就这个膝盖这一块感觉特别疼，就是感觉你说要是损伤吗？我觉得应该没损伤，但是走路起来之后呢，第一它会有咯咯噔噔的这个声音，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侧膝盖它就是不一样， 有点酸酸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在我们学术上呢，把它叫做髌腱炎。就如果它发展成一个问题，叫做髌腱炎。然后您现在是一个早期，我为什么判断可能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的位置

0: 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冰剑的位置，就是在我们髌骨下方大概一两个手指的位置，能摸到一块比较柔软但是还没到下方骨头的中间。这个髌腱呢，其实连着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一直长，越过我们的髌骨长到我们的小腿上。它的作用啊，其实就像一根绳子，我们大腿肌肉每次发力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指点，通过这个指点抓住我们的小腿，才能带动你的大腿小腿不断的去做这个屈伸膝的活动。你刚才疼应该是在突然蹬地然后急停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腿前侧会突然紧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根绳子不断的啪嗒啪嗒啪嗒去拉那个钉子，你的钉子就钉在你的小腿上。但是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好，钉子那不够紧，它就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震动，那钉子就会有些滑脱，那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髌腱炎。我们可以做两个基本的练习，一个是我们双腿的一个深蹲，大家可以一起做。我们双手叉腰，然后双脚站了与肩同宽，然后慢慢蹲到一个大腿和地面平行的角度，注意膝盖不要内扣，一定是一个和脚尖一样的方向，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腿前侧。好，再来一次。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去做10到15个一组，然后做2到3组，能够很好的把双侧的肌肉做一个激活。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是出现一个右腿的一个疼痛，左腿还不错，那右腿如果想去单独强化呢，就做一个单腿的弓箭步啊。我们以右腿为例，大家都右腿放在前啊，还是要双手叉腰，我们做一个90-90的弓箭步。90度是指前腿和地面垂直90度，后腿蹲到底也和地面垂直90度，我们上半身也相对垂直和地面保持一个90度的夹角。好，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慢慢起，重心放在前腿啊，然后再慢慢下蹲，一样的我们去完成一个单侧10到15次的动作，很好的把前侧的股四头肌做一个强化。怎么样，主持人？
1: 对，我觉得我会在东倒西歪。
0: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偏功能性或者难度更大动作，它不仅要求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你的支撑腿啊这么一个稳定性也很重要。但没关系啊，暴露出问题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慢慢去强化就好。
1: 对，那我刚才听刘老师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同学练练的时候他就抽筋儿了？
2: 是，学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然后身边可能玩飞盘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跑动，然后常抽筋的部位就是小腿和大腿后侧。也想请刘博士，教教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抽筋。
1: 对，因为我们看好像很多练足球的，就是经常在旁边就开始给他按摩，开始做这个。那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一方面是要去预防，预防就是要提高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现抽筋了，我们要去把它很好的拉开来，这个就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所以，我们是两条腿走路。那预防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前半段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么一个单腿提踵的动作，能很好的去强化小腿肌肉。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单腿硬拉的动作，能好的强化大腿肌肉。所以，这两个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肌肉力量去提高的一个方式。用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这是第一点，怎么去预防。那第二点，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去拉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作去很好的解决，就是我们趴在地上之后，后腿伸直啊，然后我们搭在小腿上。你应该会觉得小腿后面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它都是一整个拉伸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出现那如果是真的现场抽筋比较累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躺下，让我们的队友帮忙去做一个大腿和小腿后侧压腿的动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来，我们可以躺下。一般啊，出现的是大腿后侧还有脚踝后侧，我们就可以用这只手把他的腿先顶起来，然后顶到觉得比较极限的状态下，就是大腿后侧整个拉伸的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做一个大腿后侧推到比较极限位置，那么大腿后侧整体的做拉伸，在末端我们再掰动他的脚踝，这样的话能够把小腿后侧起到一个整体的连带拉伸作用。那我们出现抽筋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肌肉它剧烈的很快速的一个收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收缩肌肉给慢慢拉伸开来。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拉伸时候呢，是需要让我们的同伴去做一个深呼吸啊，拉手来吸气，好，慢慢呼气放松。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经是会放松的，能够调节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指导和配合我们的同伴，把呼吸调整好。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飞盘的运动技巧和运动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安全动起来这档节目中呢

0: 谢谢。这节课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了飞盘的基本的传盘方式，有正手、反手两种，也学习了三种比较稳妥的接盘方式。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了在飞盘运动中，通常会损伤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刘博士也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了如何预防和如何处理这些损伤。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可以让同学们更加健康地参与这项运动。
1: 飞盘啊，真是一项能够锻炼身体的好运动，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自律品格。但是要掌握技巧，重视安全，才能真正享受到飞盘带给我们的健康与乐趣。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盘不落地，永不放弃。
4: 科学运动守规则，健康安全两不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

0: 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1: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4: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

0: 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1: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2: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3: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鞋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鞋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2: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4: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沫追授人民科学家。

0: 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2: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寒。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3: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4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

0: 啊，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1: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功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4: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3: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5: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

0: 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切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坛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五格，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1: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七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才。
3: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

0: 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叫郑维怡，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是一名幼儿保育专业的专业课教师。我觉得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要随时把学生放在心上，然后无论我是哪个角色，我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我的孩子们的。
1: 我叫聂瑞，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名老师。那么可能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话，得到的父母或者说初中小学的时候得到父母呀老师的这些关心关爱其实是比较少的，他们身上的话可能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那通过可能跟他们平时相处，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良好的引导呀教育呀，这些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2: 幼儿保育专业的话，主要是培养了对于我们的0到3岁婴幼儿的一些生活照护的一些内容，他们能够去保障基本的幼儿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并且去促进他们的一些知识呀、他的智力呀等等一系列的全面发展，其实也是为我国的一个教育事业是奉献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力量，做好了一个地基的作用。
3: 其实我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当中，我觉得教学做合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所以说无论是上这种专业理论课，还是说理事一体的课程，我尽量的都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我会把它分成一些比较细小细小细小的任务，做一会儿歇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我来讲一会儿，他看一会儿，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学生他的课堂参与率呀，他的接受度都会要更高一些。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的题目是婴幼儿盥洗照护。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主要是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保育师，还有就是面向这个0到3的一个育婴员的这样的岗位。职业教育嘛，它其实是以岗来定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走向的。那

0: 这还是会需要一些这个我们的运营员。
1: 赛出自信，展现美。上一节课，同学们在个人赛里边各放异彩。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的 PK 赛第二轮，
2: 小组赛。
1: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赛规则，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平台，从我们的小组赛进入，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的评分标准。本次我们参赛的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幼儿保育的赛项，头发梳理有五大维度：双手清洗、梳头照护、卫生意识和职业素质。前面四个板块是不是我们前两轮练评讲不断讲到的？
2: 对。
1: 这一轮有一个让你们很开心的点，叫自备物品，也就是物料区里边只要符合工作需要的、符合年龄特点的以及安全卫生规范的，大家本轮都可以尽情的选择和使用。好，请大家一边前往工位开始做准备，一边结合我们的评分标准讨论一下小组如何分工。开始。
3: 我来弄水瓶吧，因为我的动作的话就我来扎。那晶晶，我把你的平板放下去了。
1: 动作稍微快一点哈，讨论分工的同时，手上动作动起来。
3: 对，有点。
4: 那就是三个马尾了。
1: 好，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固定我们的角度哈。
4: 自己说吧。
1: 好，
4: 因为
1: 准备好的小组，一人举手向我示意即可。好，我们再等一下哈，还有一个小组哈，彩虹组准备好了吗？好，倒计时3分钟开始。
5: 我以为你
1: 好，我看到所有的小组都已经收拾完毕了，完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时间也刚刚好，请把掌声送给自己，非常不错。好，也请我们的各个小组回到座位。好，请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将我们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腾讯云台哈。刚刚我们在小组操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阳光组的头模有这个倾倒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听到了没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上传是否完毕。好，我们看一看哈。好，六个小组的视频都已经上传了。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图回放，赶紧点开开展本轮的自评与互评，开始。好，我这边看到大家已经哈，24位同学都跟我一起好完成了评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我看有的同学眼神里面充满了渴望的看着我哈。谁能获得第一呢？3 2 1
2: 耶！
1: 人家天使组的底气都那么足，我们其他几个组的同学怎么回事儿啊？不要泄气哈，我们来看一看天使组的分数确实比较高哈。那么我想问问，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同学给了天使组比较高的分数呀？我看看。哦，来放下。那谁来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给他们最高分呢？哪些同学？啊，来润润。
6: 老师，我刚刚就站在了天使组的旁边，我听到了他们在用卡子卡碎发之前，还询问了照护对象的感受，他们是把照护对象的意见与感受放在了第一位，是做到了回应式照护的，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1: 说得非常好，请坐哈。并且刚刚我在就是走到我们的这个彩虹组的旁边的时候，刚好你们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好，他们也是给了天使组最高分的。那么隔得近的同学听到了现场的这个演示，那其他几个小组想不想要现场也看看？
2: 想。
1: 我们天使组能不能来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2: 可以。
1: 那谁愿意来给我们展示呢？讨论一下。
7: 那就我吧。
1: 好，那晨晨是不是？好，来有请，来我们灿烂组的同学来协助帮忙一下，准备一下我们。

0: 的物品。我看大家非常棒哈，已经看到优秀展示已经在做好要记录的准备了哈，给大家点赞哈，越来越优秀了。好，晨晨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开始。
1: 我已完成双手清洗，现在对幼儿进行梳头照顾。来，贝贝，今天我们来梳一个蛋糕马尾。贝贝今天中午睡得怎么样呀？哦，很香呀。那贝贝等一下吃水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这样贝贝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好了。贝贝的碎发有一点多，等一下老师用黑色的发卡把贝贝的碎发藏进头。
2: 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哈，其实还做了很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从我们的教学资源，然后我们的师资的团队建设，其实都是在慢慢的一个转向。我们以前教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时候，其实它主要的这些专业核心课程呀，音乐呀、美术呀、舞蹈，而这些课程哈，现在它不是核心课程了。那我们的核心课程就变成了这个生活照护呀、安全照护、健康照护这样的一些核心课程。那这个如果说核心课程变化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师资要重新的，我们去培训也好，我们去引进幼儿园的这种老师来，就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教学哈，双导师团队的一个教学，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源的建设，我们也正在逐步的去做这些核心课程的，包括教材，包括我们的微课资源，包括我们的题库，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资源，
3: 会去模拟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孩子他不可能那么听话，两三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一直听两分钟三分钟坐在那儿让我们去给他洗脸梳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发，就做了那个29度云台的，就是模拟婴幼儿他这个乱动，比如说头呀，然后这样刷牙的时候梳头的时候他会乱动嘛，那么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29度云台，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一个练习。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盥洗项目的这个课程的话，其实用到了很多大量的这种仿真的这些模拟娃娃来模拟真实的婴幼儿。那在始终不管我们怎么模拟，它始终是一个假的。那所以我们这个课每一个项目完成了，在校内完成了这样一种仿真的训练之后的话，都会去带到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幼儿托幼机构这些去，让他们进行一个岗位的实践，这样来去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学习。
0: 好的，同学们，我们刚才呀完成了我们的沐浴照护，接下来我们不是还有三个照护的任务吗？是不是？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行业导师王老师，接下来呀就由他来指导大家完成下面的一个任务，大家掌声欢迎。
4: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进行了沐浴照护的相关实训，相信大家肯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在经过了我们主班老师和老师的指导，相信大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着一定的感悟。那在接下来的三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刚刚学到的一些经验进行灵活的运用。那接下来进行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刷牙和洗脸，也是和刚刚一样是两两一组，一组同学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另一组同学就要做好我们的观察记录，填写好我们的两张表格，第一个就是我们操作的工单，第二张表格就是我们的突发情况处理表。好，将老师的一些处理方法还有我们同学的处理方法进行一些记录。除此之外，观察同学还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协助我们的操作同学进行换水和拿取毛巾，以及我们主班老师去管理一下我们的一些幼儿，保证他们的一些安全。好，接下来的话操作过程呢也是两两一轮，操作完两名幼儿过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交替来练习。同学们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好，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位布置来进行一个场地的一些环境创设吧。好，现在开始吧。好的，东西都已经拿齐了，等会儿我们拿起漱口杯的时候会看见上面会写着小朋友的名字，那等会儿听到名字的小朋友，那我们要干嘛？要走过来，能不能跑？不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走过来，来到我们客人老师的前面，好，帮助小朋友去刷牙和洗脸。好，现在

0: 老师可以拿起你的漱口杯，来看一看你所对应的小朋友是谁呀？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吧。刘子旭。
1: 周欣欣。
2: 范妍。
0: 好，听到名字的小朋友。
1: 衣服。等一下，咕噜咕噜咕噜。来，我们把头发，头发，哎，好，弯腰，弯腰。
0: 听到名字，小朋友。
1: 嗯，很棒。啊，
2: 多一点，好
1: 不好？来，宝宝。哦。我
3: 们漱的。嗯，
1: 好，
3: 咕噜咕噜。
1: 我们要漱的非常非常的干净，好不好？
2: 多一点，没出来。
1: 嗯，真棒。
0: 出来吧。还有，我们站起来。啊。哎，我们站站好。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操作不太方便呀？因为小朋友，哎，小朋友怎么了呀？嗯，哦哦，可能牙膏觉得辣辣的是吧？好，没关系，先把嘴巴闭上，我们先漱一口水。来，看老师帮大家漱一口水，先漱一口小咕噜咕噜。
1: 我们喝口水。嗯，
0: 咕噜咕噜。
1: 咕噜咕噜咕噜，要一直咕噜咕噜咕噜。
0: 嗯，好。
1: 咱们头发。
0: 喝水的时候很小心。来，你看你刚刚是不是站这个位置，它不好操作呀，你。所以你可以请小朋友来过来一点点，来站到老师这里。所以你可以用腿稍微去固定一下。我们张大嘴巴，是不是牙齿不太爽，牙膏它不是舒很舒服。那老师快点，
1: 还有吗？
0: 快速，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好，嗯，
1: 来泡泡吗，宝宝？
0: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嗯，那我们拿到我们的一个，好。咕噜咕噜，吐掉。好，我们再来进行。
1: 嗯，那我们洗脸了，好不好？嘴巴里面还有泡泡吗？
0: 来吧。
1: 嗯，姐姐看上没有？你觉得？
0: 老师刷，再刷快一点啊！
1: 那我们要洗脸了，好不好？
3: 对
1: 对。好，我们要。
0: 哎，老师发现你的牙齿还保护很好，妈妈经常在家里给你刷牙嘛。嗯。是不是啊？
3: 洗脸好不好？
0: 所以我们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最后。来，转过来一点点，老师看一下上面。哎，最后一个小部分。再刷一下小舌头，小舌头，嗯，好的，好的，我们快速。
4: 真实开展实训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像刚才汪老师说，我们可能会分成几个组，那么我们每个组大概7到8个学生会配备我们自己的老师2名和他们的老师1名。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针对比如我们这一次的婴幼儿惯洗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他需要完成4项任务。好，我们的刷牙、洗脸、梳头以及沐浴。好，那么可能沐浴因为比较关乎到我们的婴幼儿的隐私，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让孩子在比较这个光明正大的给每个孩子沐浴，但是我们前面3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托幼园所，他可能每个班有10来个孩子、20来个孩子，那么在他们起床过后或者是午饭过后，他们需要开展这样的梳头照护呀、刷牙洗脸呀，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那么比如小朋友们排好队，那么就由我们的孩子们一一的来开展这样的照护。其实一方面也是真实的解决了我们托幼园所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真实任务当中去得到自己的技能的一个提升、一个训练。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
5: 我们的课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通过老师的不断的嘱咐，或者是我们在操作当中老师对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强调，让学生去了解到，哦，原来我在从事这一项活动的时候，我要更加轻柔，我要更加去注意一下小朋友的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好，第3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的娃娃呀、器材呀，能够给它直观的进行反应。哎，比如我们哪个地方动作是不是要轻柔一点，我们的语言是不是要舒缓一点，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回应式照护，要有爱心，要声音，要生动等等，这一系列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的器材以及我们的评价系统来进行。那到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幼儿园了，好，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那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有老师，有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也会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些照护，对他进行指导。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学生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或者是他们的语言都会去反映出来，哦，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小朋友弄疼了呀，或者是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去做到去满足幼儿的一些需求。所以可以通过他

0: 他们之间的交流，老师的一些指导，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1: 从这个内容的选取、学情的分析，到这个教学目标确定以及重点点，思路很清晰。在这个教学策略方面，选取的呢也很恰当。然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能够把这个教学策略能够细化落实到我们教育课堂里面，这个教学成效从几个方面都可以展示出来，从它这个三维目标的达成啊，对吧，市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还有凡事改进呢的一些政的问题，真正的改进措施都能够有很好的体现，这反映了我们整个教师的教学能力确实是得到很大提升。

0: 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季冠军食堂，我是张琪。第三季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营养专家张成南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张老师呢是做哪方面的研究的？
1: 我主要是专注于运动员的营养需求，以及如何通过运动和营养结合来促进我们的健康。
0: 营养方面交给您了，美食方面交给
2: 我
0: 您了。
2: 我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厨段志宇。今天呢，我不光是自己来，还带着我们的团队来，而且呢，通过现代的这种科技引领餐饮，我们还带着科技而来。
0: 刚才段老师提到了一个科技啊，当然我们的第三季一定会有所变化的，我们也加入了很多的 AI 技术。首先认识我们今天的一个新朋友，叫做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本季呢可是有特殊的任务的，我们每道菜的它的一些热量呀，还有包括营养成分呢，小明都要帮我们进行分析，为大家的健康之路呢提供更多的助力。来，让我们欢迎小明。小明呢，接下来我要考考你了，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呢？
3: 今天的冠军嘉宾打破过奥运纪录。
0: 打破过奥运会纪录。首先他是一位
2: 冠军，对，
0: 而且是一位奥运冠军。那您想到谁？
2: 从我这个体型，你看我喜欢看的节目啊，应该有一位叫石智勇的举重冠军。哦，
0: 男子举重冠军，
2: 对，曾经打破过我们的奥运会纪录。
0: 那他根据身材想了想，您也根据身材想想。
1: 我觉得是刘翔。
0: 哦，刘翔腿长是吧？
1: 对。
0: 小明，小明，还有什么更多的线索吗？
3: 他的小滑臂高频率的蝶泳技术被写入国家队训练手册，和有逆风翻盘的蝶泳传奇。
2: 蝶泳，
0: 一般提到蝶泳呢，我们可能会想到两位代表人物。
1: 我能想到是张雨霏，
0: 还有一位呢，钱红。
1: 钱红
0: 老师也很厉害的。

0: 创了的新的奥运会纪录。
1: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奥运冠军钱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钱红。
1: 刚才小明给我们一个线索啊，说您的短平快长的蝶泳技术被写入了国家队的训练手册，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2: 短是我的呼吸时间短，就是快速吸气快速低头，平是我的身体位置平，哦，接近于水面很平，快就是滑水频率快，呱呱呱就是节奏很快，长就是我的滑水路线长。哦。

0: 您看啊，老师，我们这三位啊，嗯，有没有什么一些技术技巧我们适合练习的？
1: 大家知不知道五十肩？
2: 五十肩
1: 就到五十岁以后，我们的肩部会有一些粘连的症状。哦，
0: 那我肯定没有，像我这种十几岁的，你知道吗？十几岁的，你知道吗？
1: 因为长期我们伏案工作或坐办公室，其实我们也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肩部。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手放在我们肩上，以肩为轴的向前转，就是增加我们肩部灵活度的啊。
0: 都抬好啊！
1: 一、二、三，
0: 别一会儿挂上了五十肩这个词儿啊。
1: 然后向后，一、二、三、四。
0: 老师，我咋听到咯噔咯噔的？
2: 你到五十了已经。
0: 你也咯噔咯噔吗？
2: 我没想上。
1: 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们要手臂伸直向前，在前面是交叉的，是这样的。哦，一、二、三、四，向后，一、二。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哦，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进阶的。像我们运动员都是互相之间，就是两个人搭，对，这样，然后往下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行，
1: 这样能开开你的肩吧？
2: 可以。
0: 哪儿疼吗？
2: 不疼。哇，
0: 那看来您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田红老师，就是您做的时候呢，张老师在这跃跃欲试。老师 PK 一下，就是营养和美食之间的 PK， 您来。
3: 我代表的是久坐人群吧。
0: 来来来来来，
2: 哇，好高
0: 啊！你俩是准备站起来吗？
2: 我俩准备睡觉。
0: 下再下点，
1: 主要是这会儿要拉开啊，对。哦，
2: 一、二、三、四、五、六。
0: 他们这个对吗？
1: 对对对，这会儿稍微要再下去平一点，
0: 下来点。
1: 对。
0: 张老师下，再下，
1: 他稍微大点，他太高了，你知道吗？
0: 就这样是吗？
1: 对，
2: 我觉得还真是挺舒服的。
0: 还有什么呢？
1: 要不你试试，背一下大厨。
0: 来，
2: 我打不过他。
0: 老师，这样对吧？
2: 看看你能撑出我多少斤了吗？哎呀，真舒服啊！哎呀，
0: 我腰扭着了，您太沉了。
2: 我们平时不是拿锅就拿铲，还真是这块有时候经常感觉那种皱的感觉。
1: 对，现在活动活动是不是舒服一点哈？
2: 对对对，现在一下就感觉有能量了。
0: 刚才呢，你看钱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开肩方面的一个技巧啊。那接下来呢，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呢，也应该适量的去进行一些美食方面的补充了。
1: 是的啊，
0: 那今天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1: 推荐红烧羊肉。
0: 好的，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这来到厨房之后呢，我就首先看到咱们这个食材啊，羊肉，
2: 新鲜吧？
0: 新鲜的带皮羊肉。
2: 今天我们选用带皮呢，主要是让增加它的这种胶原感和胶质感。
3: 这个带皮的话，皮里边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它对于我们这个肌肉和关节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也推荐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之后一定要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
0: 钱老师，其实跟您说一个小秘密啊，一般来说，来到这儿的这个冠军嘉宾呢，很多时候呢，他是厨房小白。我不知道您在厨房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段位。
1: 我会做三明治给孩子做，就是那种煎火腿、煎鸡蛋、烤一下面包一夹，这是我最拿手的。
0: 听您说完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也就是西红柿炒鸡蛋的段位。所以那个段老师，今天要不您跟我们，
1: 对，我还求助于
0: 切磋一下。
1: 对，
2: 好，这个咱们俗语说，这个所有食材当中呢，应该是这个有味者使其出，无味者使其入。所以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我们先把它的膻气去掉。
0: 哦，我知道，用水这样一过，然后把这个沫子打出来。
2: 对对对，就跟这个草原上的狼逮住的羊，我们要先放血，也就是把它这个污渍啊、血污啊，要充分给它释放出来。所以呢，一般咱们在家里呢，用一个大盆，用冷水把它浸泡两个小时左右。对，我们今天呢已经浸泡过了，就直接放到我们的冷水里面来去下锅。
1: 不用开以后放进去是吗？
2: 对对对，先要。

0: 保持冷水，因为这个只要您一开水的时候，整个的肉一收缩，就把那个血污啊就闭在里边儿，就让他得自闭症了。
1: 我记得你好像教过，但是我好像没学会。
0: 对对对，
1: 那您教钱老师吧。
2: 我记住了。

0: 这个第一遍我们过水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用着急动。有时候我们经常习惯性的这个好像觉得大厨应该是拿个勺子一直在动，千万不要动它。只要一动它，我们的这个杂质啊就会上下翻飞，会被重新吸附到肉上。您看四开飞开的时候，给它切换成小火，让它的浮沫一直是小火推到表面层，然后我们呢用那个勺或者是铲呢，我们给它刮掉。
1: 哇，真是一个精细活啊！那这个一般来说，在等它滚开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配料的准备了？
0: 就主要是看看今天咱们还有什么蔬菜，咱们也可以今天在我们的食材台上，我们可以充分的去找一找。田老一般爱吃什么蔬菜？
2: 我爱吃茼蒿。
0: 茼蒿，哎呦，没有。
2: 羊肉是不是配萝卜也可以啊？
0: 像冬天吃羊肉配白萝卜比较多，我推荐一个吧，就是用我们春天的这种鹅黄绿。哎，
2: 但是金桔是能配羊肉？
1: 我觉得有点怪吧，您不要瞎联想好吗？因为那个，你看金桔是发甜的。
0: 咱可以一会儿问问小明，您可以。
1: 对，您问小明。
2: 小明，
3: 我在。
2: 羊肉可以配金桔吗？
3: 羊肉可以配金桔。
0: 有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不光是中餐，也有西餐当中会用了柠檬啊等等这些水果入菜，这样出来的这个味道呢，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4: 而且这个金桔里边还有好多的维生素 C， 这个维 C 对于我们身体里边合成胶原蛋白是特别关键的。哦，这样的话两者有一个协同的作用，更好的刺激我们的身体。
0: 金桔破一半就可以，
2: 味道更能释放出来，是吧？
0: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金桔呢还不能马上直接用，
1: 为什么？
0: 它的这种生涩味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拿糖水和它煮一煮，煮上个5分钟就可以。哦，
1: 这个
2: 平常一放进去，
0: 这我们放10克15克左右就可以啊，
2: 12克吧，
1: 十二克
0: 可以，好，够了。这个时候您可以给它稍微搅动搅动，
2: 这羊肉味儿已经出来了，
0: 能闻到了。
2: 对，一直在我鼻子这块荡漾。
0: 而且尤其是带皮的羊肉，它味道更浓。嗯。这时候呢，只要这冰糖一化，我们的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2: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0: 对，这样就可以关火，让它泡一会儿，渍一会儿。
1: 钱老师平时爱喝汤吗？
2: 我爱喝各式各样的汤。对，牛肉汤什么那个。就是包括那什么排骨藕汤，反正各种汤我都喜欢喝。吃完涮羊肉汤我也喝，
1: 是吗？
2: 我觉得特别好喝啊，
1: 就是进到味儿里了，是吗？
2: 是。现在可以倒油吗？
0: 可以。基本上把这个锅底啊铺满就可以，放一颗草果，2片香叶，桂皮一半，加1片白芷，大料来2个，这个姜和葱我们放上。炒料的时候也不用太大火，我们就中火。或者是小火就行，
2: 能感觉到这道菜肯定特别好吃，
1: 因为是您做的，
2: 因为是段大厨，
1: 段大厨指导着奥运冠军做的。
2: 对，
0: 这个时候放羊肉，把这个水分炒干炒香。因为今天我们选的是红烧，那我想问你，这个红字是从哪儿来？
2: 酱油和糖。
4: 对
0: 对，
1: 啊，是吗？
0: 对，是的。
1: 你是厨房小白吗？你一下就跟我划清了界限。
0: 好，我给您放上，这不一般我们放2勺就够了，放一些老抽，加入我们的汤水，放2颗金桔，放点盐，开大火把它煮沸之后调小火，炖到这个20分钟左右。时间到了，看这水已经下去了啊，把我们刚才的金桔放上。刚才说今天为了这个很有春天感的菜，不光是加入了我们刚才鹅黄色的这个金桔，春天应该是什么颜色？
1: 哎，
0: 我们这儿有4盆绿色啊，你选一个吧，今天这权利交给你了。
1: 我尝尝这个，
2: 真能吃啊，
1: 薄荷啊，
0: 薄荷，我们今天就选用薄荷。
1: 这直接放吗？
0: 直接放。然后这时候我们把火开到最大，然后大火呢最后来收汁儿，让它稍微粘稠一下。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就已经熟了啊，然后我们把火呢关掉，由我们钱老师来做一个精心的摆盘。
2: 大厨，你们做饭会一边做一边吃吗？
0: 不会，
2: 我都快忍不住了。

0: 让我们来欢迎钱虎老师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欢迎钱老师，
2: 谢谢各位老师。
1: 今天正好这个除了钱老师带来这道金桔我们的烧羊肉，所以呢还特意搭配了一个鱼羊鲜。另外两个呢就是咱们偏春天的典型菜肴，一个是菠菜，配了我们的这个芥香味儿。放芥末的目的主要是让它能够一下给我们提起春天的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第二一个呢就是那个香椿烘蛋啊，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摊鸡蛋基础上呢，我们做了一个卷儿，然后呢再用烤箱呢给它烘了一下，让它的这种香椿的气息呢更加浓郁一些，都是时令
0: 西式面点的感觉。
1: 对。
0: 那我们来尝尝钱虎老师的这道主菜。
1: 嗯，
0: 来，大家动筷子。
3: 一点儿不膻，
2: 对，没有膻味儿，然后特别软糯，皮特别 Q 弹。
0: 这道菜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甜，因为我们放了很多冰糖，
2: 是回味里边有那个甜味儿啊，然后就是也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们常见的是萝卜和羊肉放在一起烧，那我们春天的时候完全可以用金桔啊、山楂啊，一下给我们提起春天的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冬天呢我们吃那个白萝卜炖羊肉，
1: 对的，
0: 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吃金桔炖羊肉。夏天呢，
1: 夏天我们烤羊串，烤羊串。
3: 羊肉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很高的，在所有的这些肉当中，它的含铁量是最高的，对于女性运动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运动员一般会出现铁的这个降低的情况，它是需要吃的。像今天大厨特地的去配了这样羊肉和鱼肉，这样两种优质蛋白质，营养非常的均衡。
0: 行，那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它的一个热量，还有它一些营养成分。小明，请帮我计算一下。
4: 这一桌菜热量在1500至1700大卡左右，脂肪120克左右，蛋白质200克左右。
0: 哎，那我就放开的吃啊。无所谓，那我再吃块羊肉吧。
2: 这金桔也可以吃吧？
1: 可以，金桔可以吃。
0: 那平时就是像以前您那个时候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菜？
2: 其实我们当运动员，就是今天这个红烧羊肉，我就刚才跟大厨说，看着做法就特别美味的，但是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讲究有多好吃，只讲究它的营养价值。我小时候我们训练就是当时甲鱼是最好的蛋白嘛，我们教练买了就是浴缸的甲鱼，但是做的时候就是稍微拿盐水煮一下就给我们吃。
0: 那真不好吃啊，
2: 太难吃了。就是我退役以后好久不吃甲鱼，后来人家给我做一个红烧甲鱼，就觉得太美味了，跟我小的时候吃的完全不一样。其实今天吃这个红烧羊肉，就这道菜我也是弥补一个我跟我教练之间的遗憾。因为小时候每次大运动量以后吧，就是你吃不下饭，看这一桌子菜真的一口都吃不下去，但是教练就会想尽办法让你去补充。当时我记得只有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才有汉堡，奖励我都是一个那个拿第一给一个大汉堡。当时我吃不下饭，冯教练就问我说，你到底想吃什么，你吃什么能吃下去。我心想国内有没有汉堡，我就给他出个难题，我说汉堡包你去买去吧。当时是那个80几年的时候，东四那边有一个就是中国式的那种汉堡店，买了2个回来以后，大冬天又怕那个冷掉，
0: 对，
2: 他就一直揣在他那个大衣的那个怀里边。他拿给我的时候，真的我就心想，就不吃我也得吃。就是教练对我这种心意啊，就是各种方法让我去把这营养补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冯教练一直在照顾我，给我弄吃的，然后那个想尽办法让我吃好吃的。但是我是知道他喜欢羊肉，但是我从来就是。我现在觉得特别后悔，就是我原来都是请他去吃饭，没有自己亲自做一道菜。现在我教练已经过世了。谢谢段大厨教会我这么一个，我觉得也是弥补一个。

0: 当时做鲈鱼的时候，我想冠军既然有高光时刻，就有他曾经五味杂陈的时刻，所以呢用这个鲈鱼呢来做纯鲈之思，来让这个钱老师呢能有一个回忆和追忆。
1: 嗯，太棒了。我的教练他就是教练，但他也是我的父亲。
2: 那肯定父亲是有严厉的时候嘛。
0: 对，
2: 那个时候的82年的孩子挨过打吗？
1: 挨打，打我还最多。
2: 就是有时候着急的时候可能会就是稍微的教育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哪一些给你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1: 就是不让谈恋爱。就是
2: 那个时候多大？
1: 他说我是12岁跟他训练，一直练到22岁嘛。
2: 哦，那个时候还小，20多岁，你想想。
1: 不让你谈恋爱，最主要的是要把你弄得那个比较难看，让你心思全都在训练上。所以他都是他给我剪头。我那从小当运动员的时候没留过长头发，全是特别短，特别短，就像小男孩一样。然后就是化妆品也是，是我一个队友出国比赛给我带了一盒化妆品送给我，正好被他看见了，结果他就特别生气，就把那个化妆品摔到我们6楼女生宿舍的那个，哇，弄的那个白墙上全都是5颜6色的，那个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觉得对不住我的朋友，但是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冯教练还拿了他的买的礼物送给穆阿兰啊，来说一下，就是冯教练就是这么一个管理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看琼瑶书被他发现了，他给撕得粉碎。就是你运动员最漂亮的时候，不是你涂脂抹粉啊，是你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他又是我就是比赛训练中最大的依靠。运动员压力最大就是我们到检录处8个选手坐在一起，大家互相看着的时候，那时候是我觉得是运动员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每次冯教练呢把我送到那个检录处，然后陪我待一会儿，讲一下战术技战术这些，然后他会告诉我去看台什么地方去看你比赛。我每次比赛走到我的那个运动员就介绍的时候，我也习惯性的去望向那个看台，他说的那个地方，然后看见他，我就特别踏实，我就信心特别足。但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恰恰是那么大的就是那个比赛，就是大家都差0.1米，然后我到出发台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他。
2: 他干嘛去了？
1: 我不是有能力拿金牌吗？记者呢，因为不能到运动员席，就把他拉到了记者席，心想要见证整个我比赛这个拿夺冠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把他拉走了，他也没法跟我沟通。其实真的是特别慌，一下心里就没底了，他是给我最大一个动力。但是还好在就是马上赶快去调整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还好就调整过来了。
2: 是决赛的那
1: 决赛，就是决赛。
2: 那个时候我们的游泳在国际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你在国际上没有进入决赛，没有进入 B 组，连 B 组决赛都就前16名都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是一步摸索上来的。不像现在我们都各种方法可以借鉴，有固定的这种模式，像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摸索上。
2: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你们是承载了很多压力，包括就是国人对你们的压力。其实现在呢，我们提到奥运会拿金牌，大家都希望拿这个快乐的金牌，开心的金牌，但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是举国瞩目，我们拿到了一块金牌，这块金牌就代表着我们有这样的实力，或者是国民的健康。
1: 确实是，你要代表是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状态吧，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我们是不光代表是体育，我觉得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2: 所以当时我觉得其实冯教练对您的那种教育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对你们的关注度，对你们身上的担子是太重了。
1: 对，
2: 所以说这你看教练的作用就非常的大，他会帮助大家去屏蔽掉很多外在，我们只要专心的训练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其实我也想向钱老师致敬啊，不光是对我们金牌的致敬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体育精神。我们赢不是说赢了别人，其实更重要的是赢了我们自己。就是你有时候啊，一定时刻你被这个生活摁在了水里，但是我们的努力的向上呼吸，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每个人存在的一个体育精神。
1: 对，其实是的，我觉得体育精神不光是在我们竞技赛场上，其实还能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2: 来吧，

0: 为我们的生活致敬，为我们的中华体育精神致敬。嗯，再次感谢今天钱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1: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不必追求速度与激情，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开启健康生活。
3: 看看你能称出我多少斤了吗？
0: 我腰扭着了。
4: 他太高了，你
0: 太高了。
3: 这个时候您可以给他稍微搅动搅动。
0: 荆棘红烧羊肉顺利完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

0: 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全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根诊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件事的，
2: 一件事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2: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精的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产业对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出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

0: 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啊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啊。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2: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儿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有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儿不会，要么压根儿不懂。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但是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3: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器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
4: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0: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啊，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他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啊、上海联视、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3: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啊，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群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啊，就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啊。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1: 企业组长，
3: 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啊，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啊，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啊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啊，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啊搬到校园里边去。 让学生在校园啊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

0: 持续的效果，
1: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极限。
0: 正在用的极限，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啊，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啊，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啊，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啊，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啊，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啊，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啊，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2: 刚才他们两位啊，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啊，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啊，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啊，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啊，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啊，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的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啊，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雷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啊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1: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4: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3: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5: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现场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接近，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4: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3: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

0: 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1: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2: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啊，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具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啊，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啊，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1: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2: 对，
1: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3: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啊。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啊。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啊，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啊！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啊，这都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啊，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啊要同步发力。
1: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4: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运

0: 校，高精的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来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0: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地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来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2: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啊，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啊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3: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

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

0: 最美乡村教室
1: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2: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6: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

0: 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2: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2: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3: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5: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3: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滚的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呀、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

0: 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叫做飞盘。飞盘啊，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和身体反应能力的现代运动，因其低门槛和包容性，受到越来越多爱好者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飞盘的运动技巧和安全知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刘老师。
1: 我叫刘娇，现任北大附中飞盘项目的老师。
0: 来，欢迎刘博士。
2: 大家好，我叫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飞盘啊，其实我们大家对它现在这些年呢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能不能把飞盘这项运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团队飞盘的专用盘，团队飞盘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参与，就两个人来回传导就可以。然后我们还分躲避盘，躲避盘的盘面是软的，像打沙包一样，在学校会比较受孩子们的喜欢。然后我们还有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会比这个盘再小一点，然后我们要打到穿过树林，打到一个固定的网子里，或者看谁用的盘数更少。嗯，一共分为这三种。
0: 刘老师您看，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它是低门槛而且包容性很强，那如果提到低门槛呢，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飞盘是特别好上手的，因为你拿在手里转动手腕就可以把飞盘很好的穿起来。
0: 嗯，那它包容性比较强的，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1: 从小孩到成年人，甚至比较年长的人，他都是比较适合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强度，比较好上手。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飞盘啊，它没有像很多运动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服装，是这样的吧？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如果
1: 我们穿舒适的运动服就可以参与。
0: 好，那我们练习飞盘的时候啊，除了像有这样的一个飞盘道具，还需要有哪些呢？有一些运动器械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穿防滑的鞋子啊，和足球鞋一样，碎钉就可以。然后另外我们在大风天啊，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套，这样能够保护你的手，然后让你更好的有这个手感去穿盘。
0: 它其实也是竞技方面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碰撞。
2: 是的。
0: 两人之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距离方面的一个练习。
1: 对，因为飞盘项目的特点就要求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对。
0: 刚才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飞盘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我们请一下赵同学。
3: 大家好，我叫赵一山，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飞盘队。
1: 在开展飞盘运动前，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第一个，腿部后侧拉伸，屈髋向前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拉伸一下我们整条腿的后侧，拉住自己的脚背，抬对侧手，支撑向前，激活一下我们单腿的稳定性。首先我们抱膝提膝放腿，手支撑，手肘在脚踝内侧触碰展开，非常好。起立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左右手协调摆动，好，往回，好，最后我们做行进间的扩胸振臂，三二一，开始。向后，好，我们课前的简单热身就到此结束。首先我们的四指放松，抓握在盘底，大拇指放在盘面的防滑线圈，脚下的动作为向侧前方迈步，手腕动作从里往外，保持盘面是一个平衡。

0: 同的状态。好，在开始传盘之前，我们要养成双手拿盘的好习惯，辅助让盘面变得平稳。转身接盘，反手。传完盘以后，我的手指会指向出盘方向。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常用的简单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另一种正手传盘的方式。握盘和反手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手比作一个手枪，枪口会对着盘底的位置，盘钩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是放在盘面上，这是正面，这是背面。那我们的迈步和正反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侧面迈一个顺步，把盘拿平，发力模式为从外往里。正手传盘，说完两种基本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如何更稳地接到这个飞盘。我们接盘根据不同高度采用不同的手型去接盘。首先在胸前和腹部的盘，我们会采用拍接。双手夹住盘，过高的盘我们会采用上手式的抓握。较低的盘我们会用下手式的抓握。离身体较远端的盘我们会采用单手接盘。以下就是我们三种常见的接盘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双手接盘会比单手接盘更加准确一些。
1: 那刚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刘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飞盘的相关动作。我发现其实飞盘呢它比较好上手，因为刚才您刚才介绍了有很多接，还有包括像我们传了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哎，像我这样是不是
0: 是可以的。
1: 对，也可以是吧，然后直接接过来，所以这个还特别好上手啊。
2: 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我周围有两个练得特别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就看他这儿就是敷了那个膏药，对，就直接这儿就受伤了。我说你干嘛受伤了？他说我就是这样起来接的时候，然后直接一下就卡住了。我不知道就是在咱们平时练习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
0: 其实肩膀受伤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可能很多初学者他想很快的去传出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会特别使劲儿。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跳跃当中去接盘，伸手动作过快啊，然后就容易产生一些损伤。
2: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那从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肩关节常见的是肩袖的一个损伤。为什么叫肩袖？因为它像袖套一样包着我们的肩关节。
1: 整个人包着
2: 啊，它是有四块肌肉，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激活程度不够，会导致其中一些转的肌肉它没有很好的去激活。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接盘啊，或者我们扔出去突然发力，它突然那个收缩就会导致一些肌肉的拉伤，这就是我们肩关节常见的一个肩袖损伤。
1: 老师，您说这个肩袖损伤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这个，
2: 对，
1: 是这样能练到吗？还是够不够？
2: 这样的话要我说是绝对不够的。
1: 不够啊？
2: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只是一个叫活动度的练习。但我们需要做叫肌肉激活。激活的是什么呢？是肌肉基础的一个力量和它的肌纤维的募集能力。所以我们光做活动不够，过会儿我会教一下我们这个赵同学一些我们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去激活肩袖肌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是有肩胛骨的，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呢会带动我们整个肩关节的活动。但是我们很多的肩袖肌群，尤其是我们两个胳膊肘弯起来，尤其是这样往后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后的动作是不太够的，更多是往前抱或者往前去抓。
1: 对，
2: 但是我们在肩袖发力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你先打开然后去抓，或者说你这个扔出去飞盘之后，它是有一个往回要收的动作，如果往回收的这个力量不够啊，它就可能会导致肩袖一个损伤。那我们怎么去提高它的一个力量呢？我们把手 抬起来，像刚才一样两边抬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像一个招财猫的动作、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根铅笔，我们要去夹这根铅笔。我们这个夹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去

0: 激活我们控制肩胛骨还有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能更好强化肩关节的稳定。如果我们能做得比较好，我们再去做一个进阶。进阶呢，是你夹到末端之后，肘关节再往后去转，感觉深层
1: 还要
0: 转，转一下。对，好，我们把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先夹，然后转。对，非常好。来，我们可以做五个，来，一夹转，好，再来夹转，非常好，再来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一下，
2: 就是背部中间比较酸，
0: 非常酸。对，这个酸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一方面它暴露说我们肌肉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就说明了我们练的这块肌肉它是正确的，我们起到了一个激活的作用。我们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每个方向都去做，往后转的15个一组，做两组，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去减少一个损伤发生概率。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单脚动作上去做一个演化。嗯，来，我们同学可以先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立。嗯，我们之前都说过，这个动作是更多强化踝关节的稳定性。
1: 对，嗯，
0: 那怎么变成强化膝关节呢？就是你的膝盖微屈。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膝盖向前的方向和脚尖方向去保持一致。微屈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募集的就是膝盖周围的一个肌肉。然后我们可以保持大概30秒钟，这条腿抬起来90度，脚尖勾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不断的调动我们臀部的膝盖前面、内侧、外侧以及后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在单腿支撑情况下，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运动训练之前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防止损伤。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动作，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一个动态的动作，是一个叫做单腿硬拉的动作。我给你先示范一下，我们可以双手叉腰，这条腿按照刚才的一个支撑的膝盖微屈支撑的动作开始，后腿做一个伸直，我们慢慢下，好，然后慢慢起。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难，适合一些有一定基础能力或者青少年运动能力比较好的人。我们需要在单腿支撑基础上慢慢放下去，这样就偏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膝关节后侧以及臀部的力量起一个整体强化的作用。我们可以请赵同学来示范一下，单手叉腰，好，起。有一个细节啊，你看你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顶得比较直的，你需要保持一个膝盖微屈的角度。对，非常好，好，好，后腿伸直，对，非常好，起。来，我们连续做5个，左手叉腰。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跌倒没有关系，这就是暴露出存在一些问题。对，慢慢下，稳住。我们赵同学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像很多女生啊，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她的力量又不好，然后随着身体的发育，骨盆会变得更大，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错误的动作示范呢？就是往下的时候，膝盖很明显内扣。这个就源自我们的臀部以及膝盖的力量不足，再加上一些女生啊，她的一个发育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赵同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点，不要让膝盖内扣，而是和脚尖保持一个相同的方向。
1: 刘老师呢，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呢，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损伤？
3: 脚踝的损伤，因为飞盘它需要有很多的跑动，然后跟刚才刘博士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没有对抗的，然后自己可能在做折返的时候啊，往外翻了啊，然后就导致，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我踩到别人的脚了啊，翻脚了，也是一种情况。
0: 对，这个脚踝的损伤啊，其实源自我们关节的一个不稳定。那怎么强化它的稳定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脚踝周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可以带赵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然后也请刘老师一块配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可以侧面站，然后你可以搭着刘老师的肩膀，对，你的手搭着他的肩膀，对。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单腿支撑，然后踮脚的这么一个动作。搭着肩膀呢，是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基础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小腿往上提，把整个体重给撑起来。你可以看，提到最高点，如果你不抓着它，你其实会感觉有点不稳，对不对？
3: 对。
0: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强化你单腿支撑发力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慢慢的，你甚至不用去扶刘老师，就能很好的支撑。我们可以连续做5个，你感受一下小腿后侧肌肉的发力感。看起来只有后侧发力，但其实我们脚踝内侧和外侧都需要维持一个稳定，保证脚踝在中立位。非常好。这样一个动作呢，其实可以加在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

0: 单腿平衡之后，
1: 对，
0: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单腿平衡的练习。
1: 嗯，
0: 你有了它基础的稳定性之后，我们再配合一下单腿的一个力量练习，能够很好的把稳定性、平衡、力量都去综合强化。
1: 刚才我们讲了，在飞盘运动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踝关节还有膝关节，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系列节目中我们都讲过。
0: 对，
1: 但是肩关节损伤好像啊，目前还没讲过。
0: 对，
1: 那遇到肩关节损伤之后呢，第一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嗯，肩关节损伤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肩关节和脚踝膝盖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明脚踝和膝盖会出现一个扭伤，它会出现一个肿胀。
1: 嗯，
0: 但肩关节它除了一些很猛烈的撞击，或者说肩关节的脱位，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会出现肿胀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刚才讲到肩袖肌群，它会有一个肌肉的撕裂，所以对肩关节它常见的不是我们一个扭伤之后的肿胀，而是肩关节肌肉有些拉伤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怎么去做一个急性的处理。
1: 其实肩膀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嗯，
0: 肩膀的话，其实飞盘啊，它主要是一个你突然的往外甩出去，你要么就拉不回来了啊，甩出去拉不回来，要么是一个突然发力，让肌肉很猛烈的收缩，导致一个损伤。它就是和我们之前讲的常见的脚踝扭伤或者膝盖扭伤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是一个就是这样活动的很单独的一个关节。
1: 嗯，
0: 那它如果出现一些扭伤呢，它更多的是组织也出现一个肿胀，是关节的扭伤。那我们肩关节它更多的不是关节出问题，而是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肩袖肌肉有一些轻微的撕裂或者是拉伤，这个是肩关节更常见的，和我们的下肢损伤它会不太一样。
1: 一般肩关节受伤的时候呢，我先晚上加两片膏药
0: 对对，
1: 先给它贴上，然后也会用一些烤电的一些方式。
0: 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们对肩关节用那些烤电啊或者一些中频电的肌肉放松是比较多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的一个恢复。那如果我们肩关节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拉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让它休息，不要再去做一些大范围的旋转或者顶肩的这么一些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轻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有一点点的拉伤，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拉伸。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手把肩关节向对侧去拉，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肩胛骨缝隙以及肩关节周围后方的位置整体的拉开。有时候我们肌肉有些小的拉伤或者一些小的紧张，就是肌肉它中间打了个结，我们需要把这个结给松开，这样的话就不会积累成一些很严重的损伤。
1: 哦，那还有就是我其实刚才跟李老师练了一下，然后还没刚练呢，我就这个膝盖这块感觉特别疼，就是感觉你说要是损伤吗，我觉得应该没损伤，但是走路起来之后呢，第一它会有咯咯噔噔的这个声音，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侧膝盖它就是不一样，有点酸酸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在我们学术上呢把它叫做髌腱炎，就如果它发展成一个问题叫做髌腱炎，然后您现在是一个早期，我为什么判断可能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髌腱的位置，就是在我们髌骨下方大概一两个手指的位置，能摸到一块比较柔软但是还没到下方骨头的中间。这个髌腱呢其实连着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一直长越过我们的髌骨长到我们的小腿上，它的作用啊其实就像一根绳子，我们大腿肌肉每次发力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指点，通过这个指点抓住我们的小腿，才能带动你的大腿小腿不断的去做这个屈伸膝的活动。你刚才疼应该是在突然蹬地然后急停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腿前侧会突然紧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根绳子不断的哎啪嗒啪嗒啪嗒去拉那个钉子，你的钉子就钉在你的小腿上，但是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好，钉子那不够紧，它就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震动，那钉子就会有些滑脱，那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髌腱炎。我们可以做两个基本的练习，一个是我们双腿的一个深蹲，大家可以一起做，我们双手叉腰，然后双脚站了与肩同宽，然后慢慢蹲到一个大腿和地面平行的角度，注意膝盖不要内扣，一定是一个和脚尖一样的方向，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腿前侧。好，再来一次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去做10到15个一组，然后做2到3组，能够很好的把双侧的肌肉做一个激活。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是出现一个右腿的一个疼痛，左腿还不错，那右腿如果想去单独强化呢，就做一个单腿的弓箭步啊。我们以右腿为例，大家都右腿放在前啊，还是要双手叉腰，我们做一个90-90的弓箭步。90度是指前腿和地面垂直90度，后腿蹲到底也和地面垂直90度，我们上半身也相对垂直和地面保持一

0: 一个90度的夹角。好，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慢慢起，重心放在前腿啊，然后再慢慢下蹲，一样的我们去完成一个单侧10到15次的动作，很好的把前侧的股四头肌做一个强化。怎么样，主持人？
1: 对，我觉得我会在东倒西歪。
0: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偏功能性或者难度更大动作，它不仅要求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你的支撑腿啊这么一个稳定性也很重要。但没关系啊，暴露出问题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慢慢去强化就好。
1: 对，那我刚才听刘老师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同学练练的时候他就抽筋儿了？
2: 是，学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然后身边可能玩飞盘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在玩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跑动，然后常抽筋的部位就是小腿和大腿后侧，也想请刘博士教教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抽筋。
0: 好，
1: 对，因为我们看好像很多练足球的就是经常在旁边就开始给他按摩，开始做这个，那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一方面是要去预防，预防就是要提高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现抽筋了，我们要去把它很好的拉开来，这个就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所以我们是两条腿走路。那预防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前半段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么一个单腿提踵的动作能很好的去强化小腿肌肉，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单腿硬拉的动作能好的强化大腿肌肉，所以这两个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肌肉力量去提高的一个方式，用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这是第一点，怎么去预防。那第二点，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去拉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作去很好的解决，就是我们趴在地上之后后腿伸直啊，然后我们搭在小腿上，你应该会觉得小腿后面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它都是一整个拉伸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出现那如果是真的现场抽筋比较累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躺下，让我们的队友帮忙去做一个大腿和小腿后侧压腿的动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来，我们可以躺下。一般啊，出现的是大腿后侧，还有脚踝后侧，我们就可以用这只手把他的腿先顶起来，然后顶到觉得比较极限的状态下，就是大腿后侧整个拉伸的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做一个大腿后侧推到比较极限位置，那么大腿后侧整体的做拉伸，在末端我们再掰动他的脚踝，这样的话能够把小腿后侧起到一个整体的连带拉伸作用。那我们出现抽筋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肌肉它剧烈的很快速的一个收缩，我们需要做就是把收缩肌肉给慢慢拉伸开来。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拉伸时候呢，是需要让我们的同伴去做一个深呼吸，把拉手来吸气，好，慢慢呼气放松。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经是会放松的，能够调节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指导和配合我们的同伴把呼吸调整好。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飞盘的运动技巧和运动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安全动起来这档节目中呢大家的一些感受。
0: 首先我觉得飞盘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众好上手而且难度不太大的项目，那需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一定避免下肢一些非接触性的一个损伤，那把力量练好，稳定性练好，以及我们上肢肩关节防止一个拉伤，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之前的保护以及运动之后的一个恢复过程当中。
3: 因为其实运动损伤在平常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然后今天也算是知道了怎么解决，谢谢。
2: 这节课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了飞盘的基本的传盘方式，有正手、反手两种，也学习了三种比较稳妥的接盘方式。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了在飞盘运动中通常会损伤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刘博士也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了如何预防和如何处理这些损伤，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可以让同学们更加健康的参与这项运动。
1: 飞盘啊，真是一项能够锻炼身体的好运动，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自律品格，但是要掌握技巧，重视安全，才能真正享受到飞盘带给我们的健康与乐趣。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盘不落地，永不放弃。
0: 科学运动守规则，健康安全两不误。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

0: 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

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对，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

0: 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嗯，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飞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

0: 会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1: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0: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单。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

生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

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少。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

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

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
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

0: 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十节

0: 和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交给您了。
1: 好，
0: 美食方面交给
1: 我
0: 您了。
1: 我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厨段志宇。今天呢，我不光是自己来，还带着我们的团队来，而且呢，通过现代的这种科技引领餐饮，我们还带着科技而来。
0: 刚才段老师提到了一个科技啊，当然我们的第三季一定会有所变化的，我们也加入了很多的 AI 技术。首先认识我们今天的一个新朋友，叫做小明。小明，
2: 我在。
0: 小明在本季呢可是有特殊的任务的，我们每道菜的它的一些热量呀，还有包括营养成分呢，小明都要帮我们进行分析，为大家的健康之路呢提供更多的助力。来，让我们欢迎小明。小明呢，接下来我要考考你了，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呢？
2: 今天的冠军嘉宾打破过奥运记录。
0: 打破过奥运会记录。首先他是一位
1: 冠军，对，
0: 而且是一位奥运冠军。那您想到谁？
1: 从我这个体型，你看我喜欢看的节目啊，应该有一位叫石智勇的举重冠军。哦，
0: 男子举重冠军。
1: 对，曾经打破过我们的奥运会记录。
0: 那他根据身材想了想，您也根据身材想想。
3: 我觉得是刘翔。
0: 哦，刘翔腿长是吧？
3: 对。
0: 小明，小明，还有什么更多的线索吗？
2: 他的小滑臂高频率的蝶泳技术被写入国家队训练手册，和有逆风翻盘的蝶泳传奇。
1: 蝶泳。
0: 一般提到蝶泳呢，我们可能会想到两位代表人物。
3: 我能想到是张雨霏。
0: 还有一位呢，钱红。
3: 哦，钱红。
0: 钱红老师也很厉害的。
3: 对。

0: 创了的新的奥运会纪录。
1: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奥运冠军钱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钱红。
1: 刚才小明给我们一个线索啊，说您的短平快长的蝶泳技术被写入了国家队的训练手册，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2: 短是我的呼吸时间短，就是快速吸气快速低头，平是我的身体位置平，哦，接近于水面很平，快就是滑水频率快，呱呱呱就是节奏很快，长就是我的滑水路线长。哦，
1: 您看啊，老师，我们这三位啊，嗯，有没有什么一些技术技巧我们适合练习的？
2: 大家知不知道五十肩？
3: 五十肩
2: 就到五十岁以后，我们的肩部会有一些粘连的症状。哦，
1: 那我肯定没有，像我这种十几岁的，你知道？十几岁的，你知道？
2: 因为长期我们伏案工作或坐办公室，其实我们也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肩部。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手放在我们肩上，以肩为轴的向前转，就是增加我们肩部灵活度的啊。
1: 都抬好啊！
2: 一、二、三，
1: 别一会儿挂上了五十肩这个词儿啊。
2: 然后向后，一、二、三、四。
1: 老师，我咋听到咯噔咯噔的？
3: 你到五十了已经。
1: 你也咯噔咯噔吗？
3: 我没想到。
2: 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们要手臂伸直向前，在前面是交叉的，是这样的。哦，一、二、三、四，向后，一、二。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哦，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进阶的。像我们运动员都是互相之间，就是两个人搭，对，这样，然后往下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行，
2: 这样能开开你的肩吧？
3: 可以。
1: 这儿疼吗？
3: 不疼。哇，
1: 那看来您还真是有两把刷子。钱红老师，就是您做的时候呢，张老师在这跃跃欲试。到时候 PK 一下，就是营养和美食之间的 PK， 您来。
4: 我代表的是久坐人群吗？
1: 来来来来来，
3: 哇，好高
1: 啊！你俩是准备站起来吗？
3: 你俩准备睡觉。
1: 下再下点，
2: 主要是这块要拉开啊，对。哦，
3: 一、二、三、四、五、六。
1: 他们这个对吗？
2: 对对对，这块稍微要再下去平一点，
1: 下来一点。
2: 对。
1: 正好下，再下，
2: 他稍微大点腰，他太高了，你知道吗？
1: 就这样是吗？
2: 对，
3: 我觉得还真是挺舒服的。
1: 还有什么呢？
2: 要不你试试？

0: 飞一下大厨。嗯，来，
1: 我打不过他。
0: 老师，这样对吧？
1: 看看你能撑出我多少斤了吗？哎呀，真舒服啊！哎呀，
0: 我腰扭着了，您太沉了。
1: 我们平时不是拿锅就拿铲，还真是这块有时候经常感觉那种皱的感觉。
0: 对，现在活动活动是不是舒服一点哈？
1: 对对对，现在一下就感觉有能量了。
0: 刚才呢，你看钱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开肩方面的一个技巧啊。那接下来呢，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呢，也应该适量的去进行一些美食方面的补充了。
2: 是的啊，
0: 那今天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2: 我推荐红烧羊肉。
0: 好的，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来到厨房之后呢，我就首先看到咱们这个食材啊，羊肉，
1: 新鲜吧？
0: 新鲜的带皮羊肉。
1: 今天我们选用带皮呢，主要是让增加它的这种胶原感和胶质感。
4: 这个带皮的话，皮里边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它对于我们这个肌肉和关节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也推荐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之后一定要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
0: 钱老师，其实跟您说一个小秘密啊，一般来说，来到这儿的这个冠军嘉宾呢，很多时候呢，他是厨房小白。我不知道您在厨房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段位。
2: 我会做三明治给孩子做，就是那种煎火腿、煎鸡蛋、烤一下面包一夹，这是我最拿手的。
0: 听您说完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也就是西红柿炒鸡蛋的段位。所以那个段老师，今天要不您跟我们，
2: 对，我还求助于
0: 切磋一下。
2: 对，
1: 好，好。这个咱们俗语说，这个所有食材当中呢，应该是这个有味者使其出，无味者使其入。所以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我们先把它的膻气去掉。
0: 哦，我知道，用水这样一过，然后把这个沫子打出来。
1: 对对对，就跟这个草原上的狼逮住的羊，我们要先放血，也就是把它这个污渍啊、血污啊，要充分给它释放出来。所以呢，一般咱们在家里呢，用一个大盆，用冷水把它浸泡2个小时左右。对，我们今天呢已经浸泡过了，就直接放到我们的冷水里面来去下锅。
2: 等于不用开以后放进去是吗？
1: 对对对，先要保持冷水，因为这个只要您一开水的时候，整个的肉一收缩，就把那个血污啊就闭在里面，就让它得自闭症了。
0: 我听您好像教过，但是我好像没学会。
1: 啊，对对对。
0: 那您教钱老师吧。
2: 我记住了，记住了。然后现在放到锅里边。
1: 对, 对, 对, 对, 对，直接给它放进去就可以。
2: 然后把盖子盖上。
1: 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盖盖儿。对，我们让它尽量的在这个水蒸气挥发的过程当中，把它的一些这个气味也能够带出去。我们说居水者腥，食草者呢就是膻，食肉者呢臊，注意它三种特点：腥、膻、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处理羊肉当中这个膻味儿。这个第一遍我们过水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用着急动。有时候我们经常习惯性的，这个好像觉得大厨应该是拿个勺子一直在动，千万不要动它。只要一动它，我们的这个杂质啊就会上下翻飞，会被重新吸附到肉上。您看四开飞开的时候，给它切换成小火，让它的浮沫一直是小火推到表面层，然后我们呢用那个勺或者是铲呢，我们给它刮掉。
0: 哇，真是一个精细活啊！那这个一般来说，在等它滚开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配料的准备了？
1: 就主要是看看今天咱们还有什么蔬菜，咱们也可以今天在我们的食材台上，我们可以充分的去找一找。钱老一般爱吃什么蔬菜？
2: 我爱吃茼蒿。
1: 茼蒿？哎呦，没有。
2: 羊肉是不是配萝卜也可以啊？
1: 像冬天吃羊肉配白萝卜比较多，我推荐一个吧，就是用我们春天的这种鹅黄绿。哎，
2: 但是金桔是能配羊肉？
0: 我觉得有点怪吧，您不要瞎联想好吗？因为那个，你看金桔是发甜的。
1: 咱可以一会儿问问小明，您可以。
0: 对，您问小明。
2: 小明，
5: 我在。
2: 羊肉可以配金桔吗？
5: 羊肉可以配金桔。
1: 有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不光是中餐，也有西餐当中会用了柠檬啊等等这些水果入菜，这样出来的这个味道呢，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4: 而且这个金桔里边含有好多的维生素 C， 这个维 C 对于我们身体里边合成胶原蛋白是特别关键的。哦，这样的话两者有一个协同的作用，更好的刺激我们的身体。
1: 金橘破一半就可以，
2: 味道更能释放出来是吧？
1: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金橘呢还不能马上直接用，
0: 为什么？
1: 它的这种生涩味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拿糖水和它煮一煮，煮上个5分钟就可以。哦，嗯，
0: 这个
2: 冰糖一放进去，
1: 这对，这我们放10克15克左右就可以啊，
2: 12克吧，
0: 12克，
1: 12克可以，好，这么够吗？这个时候您可以给它稍微搅动搅动。
2: 这羊肉味儿已经出来了，
1: 能闻到了。
2: 对，一直在我鼻子这块荡漾。
1: 而且尤其是带皮的羊肉，它味道更浓。嗯。这时候呢，只要这冰糖一化，我们的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2: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1: 对，这样就可以关火，让它泡一会儿，滋一会儿。
0: 钱老师平时爱喝汤吗？
2: 我爱喝，我爱喝各式各样的汤。对，牛肉汤什么那个。就是包括那什么排骨藕汤，反正各种汤我都喜欢喝。吃完涮羊肉汤我也喝，我觉得特别好喝啊，
0: 就是进到味儿里了是吗？
2: 是。现在可以倒油吗？
1: 可以，基本上把这个锅底啊铺满就可以。放一颗草果，2片香叶，桂皮的一半，加1片白芷，大料来2个，这个姜和葱我们放上。炒料的时候也不用太大火，我们就中火或者是小火就可以。
2: 能感觉到这道菜肯定特别好吃，
0: 因为是您做的，
2: 您是段大厨，
0: 段大厨指导着奥运冠军做的。
2: 对，
1: 这个时候放羊肉，把这个水分炒干炒香。因为今天我们选的是红烧，那我想问问你，这个红字是从哪儿来？
2: 酱油和糖。
4: 对
1: 对，
0: 啊，是吗？
1: 对，是的。
0: 你是厨房小白吗？你一下就跟我划清了界限。
1: 好，我给您放上，这不一般我们放2勺就够了啊，放一些老抽，加入我们的汤水，放2颗金桔，放点盐，开大火把它煮沸之后，调小火，炖到这个20分钟左右。时间到了，看这水已经下去了啊，把我们刚才的金桔放上。刚才说今天为了这个很有春天感的菜，不光是加入了我们刚才鹅黄色的这个金桔，春天应该是
0: 以什么颜色？哎，
1: 我们这儿有4盆绿色啊，你选一个吧，今天这权利交给你了。
0: 我尝尝这个，
2: 真能吃啊，
0: 薄荷啊，
1: 薄荷，我们今天就选用薄荷。
0: 这直接放吗？
1: 直接放。然后这时候我们把火开到最大，然后大火呢最后来收汁儿，让它稍微粘稠一下。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就已经熟了啊，然后我们把火呢关掉，由我们钱老师来做一个精心的摆盘。
2: 大厨，你们做饭会一边做一边吃吗？
1: 不会，
2: 我都快忍不住了。
0: 好的，当当当当，我们的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

0: 让我们来欢迎田火老师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欢迎田老师。
2: 好，来来来，
3: 谢谢各位老师。
1: 今天正好这个除了钱老师带来这道金桔我们的烧羊肉，所以呢我还特意搭配了一个鱼羊鲜，另外两个呢就是咱们天春天的典型菜肴，一个是菠菜，配了我们的这个芥香味儿。放芥末的目的主要是让它能够一下给我们提起春天的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第二一个呢就是那个香椿烘蛋啊，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摊鸡蛋基础上呢，我们做了一个卷儿，然后呢再用烤箱呢给它烘了一下，让它的这种香椿的气息呢更加浓郁一些，都是时令
0: 西式面点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来尝尝钱火老师的这道主菜。
1: 嗯，
0: 来，大家动筷子。
4: 一点不膻，
3: 对，没有膻味儿，然后特别软糯，皮特别 Q 弹。
0: 这道菜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甜，因为我们放了很多冰糖，
3: 是回味里边有那个甜味儿啊，然后就是也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嗯嗯，
1: 因为我们常见的是萝卜和羊肉放在一起烧，那我们春天的时候完全可以用金桔啊，

0: 山楂呀、啊，一下给我们提起春天的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1: 冬天呢，我们吃那个白萝卜炖羊肉，
0: 对对。
1: 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吃金桔炖羊肉，夏天呢？
0: 夏天我们烤羊串，烤羊串。
2: 羊肉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很高的，在所有的这些肉当中，它的含铁量是最高的，对于女性运动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运动员一般会出现铁的这个降低的情况，它是需要吃的。但今天大厨特地的去配了这样羊肉和鱼肉，这样两种优质蛋白质，营养非常的均衡。
1: 行，那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它的一个热量，还有它一些营养成分。小明，小明，请帮我计算一下。
3: 这一桌菜热量在1500至1700大卡左右，脂肪120克左右，蛋白质200克左右。
1: 哎，那我就放开了吃啊。嗯，无所谓，那我再吃块羊肉吧。
4: 这金桔也可以吃吧？
0: 可以，可以，金桔可以吃。
1: 那平时就是像以前您，那个时候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菜？
4: 嗯，其实我们当运动员，就是今天这个红烧羊肉，我就刚才跟大厨说，看着做法就特别美味的。但是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讲究有多好吃，只讲究它的营养价值。嗯，我小时候我们训练就是当时甲鱼是最好的蛋白嘛，我们教练买了就是浴缸的甲鱼，但是做的时候就是稍微拿盐水煮一下就给我们吃。
1: 那真不好吃、啊、
4: 太难吃了。就是我退役以后好久不吃甲鱼，后来人给我做一个红烧甲鱼，就觉得太美味了，跟我小的时候吃的完全不一样。其实今天吃这个红烧羊肉，就这道菜我也是弥补一个我跟我教练之间的遗憾。因为小时候每次大运动量以后吧，就是你吃不下饭，看这一桌子菜真的一口都吃不下去，但是教练就会想尽办法让你去补充。当时我记得只有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才有汉堡，奖励我都是一个那个拿第一给一个大汉堡。当时我吃不下饭，冯教练就问我说你到底想吃什么，你吃什么能吃下去。我心想国内有没有汉堡，我就给他出个难题，我说汉堡包你去买去吧。当时是那个80几年的时候，东四那边有一个就是中国式的那种汉堡店，买了两个回来以后，大冬天又怕那个冷掉，
1: 对对，
4: 他就一直揣在他那个大衣的那个怀里边。他拿给我的时候，真的我就是就心想就不吃我也得吃，就是教练对我这种心意啊，就是各种方法让我去把这营养补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冯教练一直在照顾我，给我弄吃的，然后那个想尽办法让我吃好吃的。但是我是知道他喜欢羊肉，但我从来就是我现在觉得特别后悔，就是我原来都是请他去吃饭，没有自己亲自做一道菜。现在我教练已经过世了。谢谢段大厨教会我这么一个，我觉得也是弥补一个我的遗憾。

0: 当时做鲈鱼的时候，我想冠军既然有高光时刻，就有他曾经五味杂陈的时刻，所以呢用这个鲈鱼呢来做纯鲈之思，来让这个钱老师呢能有一个回忆和追忆。
1: 嗯，太棒了。我的教练他就是教练，但他也是我的父亲。
2: 那肯定父亲是我严厉的时候嘛。
0: 对，
2: 那个时候的82年的孩子挨过打吗？
1: 挨打，打我还最多。
2: 就是有时候着急的时候可能会就是稍微的教育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哪一些给你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1: 就是不让谈恋爱。就是
2: 那个时候多大？
1: 他说我是12岁跟他训练，一直练到22岁嘛。哦，
2: 那个时候还小，20多岁，你想想。
1: 不让你谈恋爱，最主要的是要把你弄得那个比较难看，让你心思全都在训练上。所以他都是他给我剪头，我那从小当运动员的时候没留过长头发，全是特别短，特别短，就像小男孩一样。然后就是化妆品也是，是我一个队友出国比赛给我带了一盒化妆品送给我，正好被他看见了，结果他就特别生气，就把那个化妆品摔到我们6楼女生宿舍的那个，哇，弄得那个白墙上全都是5颜6色的，那个印象特别。

0: 学生，就是我觉得说服住我的朋友，但是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冯教练还拿了他买的礼物送给穆阿拉啊，来说一下，就是冯教练就是这么一个管理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看琼瑶书被他发现了，他给撕得粉碎。就是你运动员最漂亮的时候，不是你涂脂抹粉啊，是你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他又是我就是比赛训练中最大的依靠。运动员压力最大就是我们到检录处八个选手坐在一起，大家互相看着的时候，那时候是我觉得是运动员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每次冯教练呢把我送到那个检录处，然后陪我待一会儿，讲一下战术技战术这些，然后他会告诉我去看台什么地方去看你比赛。我每次比赛走到我的那个运动员就介绍的时候，我也习惯性的去望向那个看台，他说的那个地方，然后看见他，我就特别踏实，我就信心特别足。但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恰恰是那么大的就是那个比赛，就是大家都差0.1米，然后我到出发台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他。
1: 他干嘛去了？
0: 我不是有能力拿金牌吗？记者呢，因为不能到运动员席，就把他拉到了记者席，心想要见证整个我比赛这个拿夺冠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把他拉走了，他也没法跟我沟通。其实真的是特别慌，一下心里就没底了，他是给我最大一个动力。但是还好在就是马上赶快去调整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还好就调整过来了。
1: 是决赛的那
0: 决赛，就是决赛。
1: 那个时候我们的游泳在国际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在国际上没有进入决赛，没有进入 B 组，连 B 组决赛都就前16名都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是一步摸索上来的。不像现在我们都各种方法可以借鉴，有固定的这种模式，像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摸索上。
1: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你们是承载了很多压力，包括就是国人对你们的压力。其实现在呢，我们提到奥运会拿金牌，大家都希望拿这个快乐的金牌，开心的金牌，但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是举国瞩目，我们拿到了一块金牌，这块金牌就代表着我们有这样的实力，或者是国民的健康。
0: 确实是，你要代表是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状态吧，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我们是不光代表是体育，我觉得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1: 所以当时我觉得其实冯教练对您的那种教育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对你们的关注度，对你们身上的担子是太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你看教练的作用就非常的大，他会帮助大家去屏蔽掉很多外在，我们只要专心的训练就好了。
0: 是的。
1: 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其实我也想向钱老师致敬啊，不光是对我们金牌的致敬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体育精神。我们赢不是说赢了别人，其实更重要的是赢了我们自己。就是你有时候啊，一定时刻你被这个生活摁在了水里，但是我们的努力的向上呼吸，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每个人存在的一个体育精神。
0: 对，其实是的，我觉得体育精神不光是在我们竞技赛场上，其实还能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来吧，为我们的生活致敬，为我们的中华体育精神致敬。再次感谢今天钱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不必追求速度与激情，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开启健康生活。
3: 看看你能撑出我多少斤了吗？
1: 我腰扭着了。
0: 太高了，你
1: 太高了。
3: 这个时候您可以给它稍微搅动搅动。
1: 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十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一次是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4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呢，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0: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3: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

0: 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傅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2: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儿。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

0: 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1: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地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0: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2: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0: 不是线性的，
2: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0: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0: 滞后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徐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6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的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由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直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4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3: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4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3呢是教学能力，第4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3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5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5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校您有什么经验？
4: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

0: 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极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2: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哈，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五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曲校，您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业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 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地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4: 嗯，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0: 好，我想也是用

0: 三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得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思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3: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5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

0: 微，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五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1: 重点

0: 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1: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2: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1: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2: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1: 此外，河北工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地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率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3: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不能。
2: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0: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4: 这还少五毛呀，
5: 漂亮过来急了。
6: 这
7: 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8: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1: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0: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啊、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0: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剧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10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心情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1: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2: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啊，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啊，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3: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4: 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5: 别吓人。
6: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0: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3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域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7: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0: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3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4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域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

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

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三番中学玉中校区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地滚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上课，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好，首先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都知道，足球呢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深受我们。

0: 们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下面老师先考考大家，看看有几名同学知道我们有什么运动员的名字啊，是深受大家知道喜欢的呢？
1: C 罗、
0: 梅西，非常好。还有其他同学知道吗？啊，可能是这两名球星是我们最著名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C 罗、梅西。那在我们国内也有一支非常棒的足球队，我猜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中国女足。中国女足呢，在亚洲杯上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阶段，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3-2逆转了韩国，夺得了这一次亚洲杯的冠军，也是时隔多年，咱们的女足姑娘又一次重回了亚洲之巅。
2: 中国女足她们就是在赛场上，即使自己是女生，但是也是打出了男子这种气势，然后是用自己的身子身躯，然后呢再去救每一个球。
0: 上一次课咱们学习了足球的脚内侧踢地滚球，那这一次课呢，咱们要继续巩固和提高啊我们脚内侧踢地滚球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掌握这个技术的啊一个全面性。老师在这节课也会设置多种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以及游戏，让大家除了提升我们的稳定性以外，还要提升我们的准确性，以及有兴趣的完成这节课。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非常棒，
4: 好的，
0: 扔。那今天我这个课呢，展现出呢，就是希望这个女生呢，通过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脚内侧的一个踢地滚球呢，能了解足球，喜欢足球，再用这个游戏能更好的激发他们一个兴趣，也是让他们通过这个技术的这个媒介，能更好的发扬这个运动。
5: 好，各位同学，下面进入我们准备活动的部分。第一个是咱们的队列跑，第二个是咱们的行进间热身操。好，全体都有，听口令，跑步，走，一、二、一。
3: 一二三，
0: 非常棒啊！咱们声音还可以大啊！
3: 一二三四，
0: 好，各位同学，下面咱们继续咱们的行进间操。要击掌，传递力量啊！

0: 现在进入我们的基本部分。那我们基本部分今天第一个要练习的老师设置的内容是我们的踢咕噜球。一会儿呢，老师先演示，我也会再提问大家，看看大家能不能知道咱们这个踢咕噜球到底是要提示同学们要做到哪一点。好，前两排同学先蹲下，请丁阳宇同学出列。啊，老师固定好，支撑脚，上步，上步击球。啊，我之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个练习到底是什么作用呢？啊，非常棒啊，就是确定我们踢球的位置在哪呀？我们的脚内侧，脚弓最平坦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鞋啊，我们摸摸我们的脚，哎，脚内侧最平坦的位置上，接触面大，出球更稳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我们脚内侧传地滚球的原因。把一些单个技术拿出来，我们来剖析来学习，这样能更好的对于我们的体育中考啊，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体育考试的一些足球项目，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好，那咱们下面两人一组，好，现在开始。对，先把我们的支撑脚固定好，脚尖要距离我们的球15厘米，注意触球的一瞬间，我们的踝关节是紧张的，膝关节外展啊，脚尖外展，稍勾起来点儿。我发现有同学做得非常棒啊，咱们要踢球的后胸部。
1: 注意啊，大概一拳15厘米左右。对，
0: 好，各位同学，刚才咱们做了踢固定球的练习，也明确了我们踢球触球的部位啊，是在我们的脚内侧，这样球是平稳的，地滚球向前。那下面呢，咱们要做一个上步啊，落脚踢固定球。我们整个踢脚内侧面向我要传球的方向，那我要求大家不用跑啊，慢速的上3步，1、2、3，落好脚，

0: 踢固定球，其实就是在刚才固定球的基础上加上我们助跑上步，一二三落好脚，15厘米踢固定球。好，我们开始练习。哎，可以可以，非常棒啊。
1: 踢球的时候注意一些吧，就是尽量找准那个脚弓的位置来击球。
0: 那咱们下面就直接过渡到我们两人一组的传球，再提示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动作要领，一共5个环节，第一个是助跑，第二个支撑脚落位，第三个我们要摆腿向前，第四个环节击球，刚才老师咱们踢固定球都说了脚内侧，还有最后第五个环节啊，摆腿击球，第五个环节有一个随前的动作。那下面老师呢先做一下，我先做好助跑放脚传，
2: 在和傅老师就是做展示的时候第二次还是就是踢歪了一点。
0: 好，开始练习。我发现有一组同学做的特别的棒，我要找这两名同学出来给我们做一个展示。好，来，吴子越，你们这一组拿球出来。对，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动作啊，助跑触球，哎，非常好，而且触球一瞬间两个同学的脚是紧张的，特别好，特别棒。好，请两位同学回去。对，球放的技术动作呢，首先说是非常标准的，一看在我们上足球课之前我们这个吴子越同学就是有一定的基础，通过了这节课我们的这个再细化再雕琢，他可能做的就更加完美了，这个同学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3: 演示完了之后他们都叫我女神什么的啊，我就感觉有点尴尬的感觉吧。
4: 我们看他的同时对他就是肯定是有崇拜的，然后我们也会仔细观察他的动作，然后让自己做得也更好。
0: 那下面呢咱们做到下一个，又是游戏又是一个练习，我们每一个组有两个标志碟，两人一组，咱们对着标志碟啊，对着标志碟，对着自己的传球伙伴，咱们在标志碟之间传球。好，开始练习。

0: 咱们今天之前所有的啊这些练习都已经结束，咱们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期待的啊谁是神射手的一个游戏。咱们一会儿要先啊完成我们的篮架和我们的敏捷圈，最后到达我们的小球门前啊，通过脚内侧踢地滚球，今天咱们学习的技术，把它啊推进球门里。来，预备，开始，加油加油，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啊！快捡，跑回来，对，对，机长，快，对，敏捷圈。哎，要数一下多少个呀？进球数。对，快捡球，快捡球。对。哎，这个没进啊，数一下进球数。加油，加油，加油！哎，快捡球，捡球。注意咱们的动作，非常棒，非常棒。对了，敏捷圈快点，对，继续向前推，对，放好，快快快，还有五秒，四、三，赶紧捡球，二、一，好，停。
1: 当时比赛的时候，我自己丢了一个球，然后队友们呢也没有责怪我，他们很给力，帮我追上这一分。
0: 快点，一分钟啊！加油加油，对，踢准，捡球。哎，队友们摆好，摆好。快点快点，对，非常棒，快点加油。对，推进，捡球，快，还有二十秒，快点儿。

0: 十秒，快快快，加油加油，快，好，停，二组多少个？
1: 最后我们组是第三名，虽然没有很靠前，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比赛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获得了很多这个美好的情绪。

0: 好了，比赛非常激烈啊，咱们两组是平手，多一轮加赛一分钟。好，希望大家有好成绩，二四五加油，预备，加油啊，加油加油，快点捡球，快点，对，机长注意，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非常好非常好，快捡球快捡球，好，咱们经过加赛了一轮啊，激动人心的比赛和成绩啊，就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一博。
1: 这个名次不是很好，但是觉得就在这个比赛里头，然后包括体验到一个这个射门的这个感觉，然后都是很好。
2: 作为一个教师来说，我也希望看见他们通过学习的技术啊，包括提升身体素质，包括老师的指引指导啊，在这个游戏作为一个媒介的情况下，做到一个团队的一个竞争，团队的一个拼搏，最后做到一个能从团队里吸取出团队精神和互相的这个友谊的一个提升。
0: 下面到我们的拉伸环节，

0: 车啊，都要敲一敲啊。这节课咱们学习了脚内侧踢地滚球，这个技术呢是最基础的一个传球技术，也是足球当中应用最多的传球技术啊，稳定性高啊，而且呢传球的短传精确度高。那今天呢咱们通过各种的练习以及我们的游戏啊，提升了我们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啊，还有呢利用了我们的这个小篮架，包括我们的敏捷圈，又提升了我们的敏捷程度以及我们的小力量啊，所以在这节课咱们收获了非常多啊，我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在后面的单元以及我们未来的这个体育课以及足球教学中能多汲取一些知识，汲取一些技术啊，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实战当中也可以有所用啊，能发挥出来，像中国女足一样，不畏艰辛，不畏困难，拼搏到底。好的哟，扔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觉得他的课一直课就是层层递进的，就从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基础的去用你的这个脚弓去寻找这个球的踢的地方，到后来就越来越加难度，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这点是最有趣的。
3: 我觉得我这个踢球的水平更高了一些，然后之前有些错误也改正了。
0: 第一个是团队精神，这是一个其他项目可能没有像足球这么多人次啊，可能说11人一个队，这么多人要协作踢一个球做一件事儿，这么难。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整个一个拼搏的状态。拼搏的状态，因为在足球场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去克服这也是体育精神当中的一部分。我想就是这两点是特别关键，能给咱们青少年或者说能给我们中学生带来帮助的，所以这是也是我教学选择的一个重要依据。
4: 设计上是层层递进的，这个由易到难是这么一个过程。大球类的运动它的教学当中它也符合一种

0: 从无球到有球，从原地到移动这么一个教学顺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结合了整个体育组提出来的一个教学，体育教学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学会常练、竞赛，然后评价，就四位一体来促进我们整个这个项目的和学生的学习。
1: 最后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小课堂。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足球场的那些事儿。在享受足球运动的同时，大家是否有关注到足球场地的故事呢？那么历史上的足球场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12世纪初，英国的足球联赛因为没有专门的比赛场地，于是当时的球员就潦草地规定在两城之间发球，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被视为球场，先踢到对方闹市区的那一队就算获胜。于是啊，在比赛过程中，球呢就频繁地被踢进了居民的家里，而这些房主也只能自认倒霉了。这么看来，那时的英国可真谓是足球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了。早期的足球运动，球门的设置也十分的草率。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球门仅仅是两根旗帜和一根绳子搭建起来的，直到1882年，球门尺寸才被规定为长7米、高2米。虽然说球门只是由简单的几根白杆加一张网所构成，但对于球员来说，球门的重要意义远超于此。球门前还有一块充满对抗性和戏剧性的区域，球门区。球门区也叫罚球区，现在呢也被大家误称为禁区。1891年，随着足球的规则在不断的完善，球门区的概念才被提出来。不过那时的球门区只是一条贯穿球场宽度的虚线，直到1902年，球门区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大家可不要小看这块小区域，如果说对方球员在我方球门区内犯规，可是要吃任意球的。在距球门区概念被提出的48年之后，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马拉卡纳体育场正式启用了。这座位于里约热内卢、可容纳20万观众的体育场，正是巴西政府为了迎接当年的世界杯斥巨资建成的。如今，这座恢宏气派的建筑里，不仅有着展出了球场新建史的博物馆，以及各种反映比赛盛况的图片、音像和模型，更拥有巴西著名球星留下脚印的超级球星奖励台。不仅如此，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中，由中国施工单位参与建设的卢塞尔球场同样令人观止。这座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北约15千米的卢塞尔新城的崭新球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跨度的双索网屋顶单体结构。这座看起来通体金黄的球场也充分考虑了节能环保功能，建筑内的热水全部来自太阳能和电热器，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智慧、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环保力量。同学们，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同样足球场也有很多，让我们走出房间，来到绿茵赛场之上，尽情享受足球带给大家的快乐吧。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

0: 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

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拓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

0: 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1: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全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0: 一件事的
1: 一件事的
0: 对
1: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0: 嗯，
1: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精的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嗯，
1: 产业对我们高精的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精的人才集成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出的这样的一个高精的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0: 嗯，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2: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
0: 嗯，
2: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
0: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因为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
0: 嗯，
2: 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

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在那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

0: 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2: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气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
3: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4: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啊，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他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 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十顺基地

0: 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啊、上海联氏、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1: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啊，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群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啊，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啊。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2: 企业组长，
1: 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啊，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2: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1: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3: 刚才他们两位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的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产教融合共同体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莱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2: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的集群培

0: 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1: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2: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1: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3: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现场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4: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1: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0: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5: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啊，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啊，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啊，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0: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5: 对，
0: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6: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

0: 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嗯，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嗯，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嗯，啊，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啊，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啊，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啊，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啊，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嗯，啊，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啊，这都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啊，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啊要同步发力。
1: 嗯，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2: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精的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来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嗯，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嗯，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2: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地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来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3: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啊，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啊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0: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院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

0: 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能直至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

0: 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

0: 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啦啦操。在介绍我们啦啦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社团的指导教师董兆静。
0: 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啦啦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1: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1: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啦啦操的相关知识呢？
1: 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啦啦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1: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1: 是的是的，是有体操鞋、啦啦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

0: 要超过180克啊，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啊。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啊，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啊、
1: 老师，我经常看跳啦啦操，大家在上场之前啊、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捻一捻。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啦啦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请车。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的一员方子墨。
1: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啦啦操的这位同学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
3: 是的。
1: 待会儿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节扩胸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腹背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踢腿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啦啦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下面我们来练习啦啦操中的膝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看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90度，握拳。好，前后脚分力。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吸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一二三四，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
1: 啦啦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4: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啦啦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4: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啦啦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叉开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叉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 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向

0: 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来，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然后呢双手叉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1: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0: 对，
1: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它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度呢你去感受一下做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把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2: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3: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1: 对，
3: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趴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1: 是的，
3: 先请董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1: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0: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或者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方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拉拉操侧手翻动的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始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三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一点。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3个，好，二，

好，三，好，休息一下。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

0: 些即兴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1: 哦，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0: 是吗？
1: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
0: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下示范。
1: 好，太好了。
0: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弓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从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非常好。好，然后走腹腔慢慢把气吐出去，先把腰放下去，吐气的时候用嘴巴打开吐气，然后把胸口这儿头塌下来顶出去，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走胸腔开始吸，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曲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曲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2: 好的，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0: 是的，
2: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0: 是的，
2: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0: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2: 对啊，
0: 含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2: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它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2: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2: 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然后这个腰就塌上去了。
0: 对，其实撅屁股的话，它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流行喜欢说的词儿，叫做骨盆前倾。你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2: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1: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得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 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

0: 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它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走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三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啊。好啊，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2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2: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其实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2: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啊脖子这儿。
2: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2: 明白。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1: 明白。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0: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

0: 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0: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1: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2: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3: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的一个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1: 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好了，各位群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的何一凡，四号王延正，六号熊继胜，七号明子熙，九号姜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义安，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33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克穆汉，十六号杨俊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胜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